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93.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吴湘满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为您报告飞航动态。早上全台天气晴朗，本岛各机场气温29到31度，离岛的金门机场也是31度，澎湖30度。在今天台湾持续晴朗高温的炎热天气，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个机场的能见度还有云高可以说是相当良好，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今天国内线前往金门、澎湖、七美各机场等航班预计都是没有异动的。而在国际线方面，国际城市天气概况，在日本方面今天会比较呈现有雨的状况，现在在日本成田机场气温20度，下着大阵雨。在名古屋还有熊本各个机场都是有雨的，不过在大阪关西部分气温25到26度，这个大阪关西还有福冈这个部分是目前是晴朗的天气。目前前往日本的航班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还是会持续有雨势。另外在高雄机场也有飞往韩国的部分，现在在韩国的仁川机场25度，釜山机场22度，天气相当晴朗。高雄机场今天也有飞往两岸以及港澳东南亚的天气，目前看来这些机场的城市天气都相当良好，在航班的运作上预计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最后在这边与您分享我们年度的飞安讯息，就是在您不管您有没有搭乘飞机，请不要传递危害飞航安全的不实讯息。如果散播坠机、爆炸还有会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是有关恐怖攻击、劫机或行李有炸弹之类的话，全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哦，否则会以民用航空法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以下罚金。请大家共同维护飞航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飞安常识宣导，谢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西向 5.7 公里，我们刚刚提醒说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有连结车抛锚，那这部连结车呢已经自行离开了，这个状况解除。国三北上 393.6 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路肩有一部小货车抛锚，那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请您要小心，不要走到路肩来。八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英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来到高科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会有一阵一阵车多的情形。来到台88西向，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在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

0: 当时车多。来到楠梓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楠梓交流道南下路口。楠梓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顶尖系统的路口是车多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街沿海一路往南，从大业北路要往中冈路沿线是车多的。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和汉民路口稍早有接获事故的通知。其他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在小港区的旗民街85号的前面靠近旗美街口，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和东龙街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雄市大寮区在光明路二段跟东龙街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呢还有另外一个事故点在立德路601号的前面靠近信义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仁德路段车线速度还是偏慢哦，在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沿路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的。那目前要往高科方向车流也比较大，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车流比较多，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好，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6，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要接沿海一路往南的方向，从大业北路到汉民路，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的其他的交通路况呢，包含车多还有事故的地方，东向台八八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大发交流道出口也都是车多出现排队的情形。事故点在大寮的光明路二段跟东龙街，还有在大寮立德路601号的前面靠近信义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利用台八八在西向的9公里，就在大发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这里朋友说有掉落物，大概有这个反光柱，这里朋友说反光柱大概有7-8支的这个反光柱掉落在外侧的车道，所以经过也请小心，我们也通知。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的天气形态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东南风，只有恒春半岛跟台东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呢，都是相当高温的哦，在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有33度到37度左右，在我们中南部的内陆高温呢，这个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很可能会有36到38度左右。右的一个温度，那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也很可能会到达这个过亮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像呢，中央气象署就特别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讯息哦。今天白天在屏东跟台南就都会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呢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在户外活动工作的朋友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慎防热伤害。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晴时多云的，温度偏高而且湿度高，所以呢外出要穿比较透气的衣服，也避免在比较高温的时段外出。今天有强风特报，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7度。高雄市小港区凤北路在中油附近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新化区大智路47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仁德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依旧是车多拥挤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注意安全。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多。

维利安所演唱的《一天一天》。等一下在八点半过后，凤山的黄埔路跟正东街号志灯会停电施工，要到下午的两点半，所以等一下呢，在八点半过后经过凤山的黄埔路跟正东街务必要小心。

金融号志灯因为停电要施工，所以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经过要小心。那比较接近的施工时间呢，8:40开始到中午的12:00，古山区呢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美术东二路跟美术东七路，以及在美术东二路跟明城四路这两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到中午的12:00，也务必要留心，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小港区的凤北路在中油附近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小港的中山四路要接沿海一路往南的方向，从大业北路到汉明路车多，东向台八八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要下大寮出口，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现在呢也都是车多拥挤的。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高雄市林雅区的五庙路跟辅仁路口目前有事故，林雅区的五庙路跟辅仁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刚我们提醒车多的部分，在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信侯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小港的中山四路要接沿海一路往南的方向，从大业北路到汉民路，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

高速路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线速度呢是比较慢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结果到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哦，车子很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南下的仁德路段呢，目前看起来行车的顺畅度呢有比较舒缓一些了，不过呢比较塞的地方就在仁德系统要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车流还是相当的大。那现在从仁德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已经比较好走了，仁德系统要往南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还是偏慢的，请小心行车。国道三号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94公里，在屏东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再往前2公里的地方哦，392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还有大的轮胎皮掉落。那这个掉落物呢，都是在过了屏东交流道之后，务必要小心哦。我们再次来提醒，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交流道过了之后，会有连续两个掉落物的地方，394公里的地方在内侧掉落帆布，然后再往前两公里的地方，在中间车道还有大的轮胎皮掉落，我们都通知经过务必小心的来通过。那要这个闪掉落物的时候，务必要留心，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苓雅区武庙路跟辅仁路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市中山二路一处三楼民宅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员抵达时已全面燃烧。61岁的邱姓男子受困在屋内，救出时已无呼吸心跳，经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他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十五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3: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也好。
2: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 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

0: 党、强制猥亵等共510罪。神州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许多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都不能碰，但小心可能会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尤若纯报道。
2: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 份，远低于2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3: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2: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2份水果，1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庙路跟辅仁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60.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在国一南下360.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请留意哦，不要走到路间来。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48.5公里大林路段，在路间有狗狗在走动。

0: 你们现在继续挂客秋看秋为比来，高雄市小港区在沿海汉民路口要往南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小港区的沿海一路汉民路口要往南现在有交通的事故，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 371.3 公里，在南下指标 371.3 公里，也就是在接近五甲交流道的地方哦，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占用的是国一南下 371.3 公里的中间还有内侧车道还在等待处理中。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现在就有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7 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多加的小心。至于国道车都路段除了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还有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路段，依旧

0: 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啊，大致上都已经算是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2号，今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7月2号到7月3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哦，在南下的五甲路段，后方车险速度都慢下来了。刚刚就有驾驶朋友在询问说，诶，前方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吗？没有错，这个地方的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事故刚发生，现在在等待处理当中。南下的国道一号371.3公里五甲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呢占用了内中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呢现在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后方车线速度整个都慢下来了，要利用南下的五甲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371.3公里在五甲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中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后方车线速度现在是慢下来的一个状况，在切换车道时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台南市的东区在大同路一段跟府东路口有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391.4公里，就在九如交流道路段的外侧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北上国道三号395到394公里哦，就在屏东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还掉落大的帆布。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嘉义路段，有驾驶朋友说有一部连接车呢，不晓得是不是疲劳驾驶哦，开起车来有一些左摇右摆的一个状况，那一直行驶在外侧车道也请小心。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这个长途行车的状况下呢，如果有一些疲惫的状况，注意力不太能够集中，不要再勉强行驶，请您从最近的交流道赶快下高速公路，或者到最近的服务区稍作休息。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71.3公里的五甲交流道路段，有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这起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后方车速已经慢下来。

0: 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371.3 公里五甲交流道的路段，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型的速度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所以在南下的这个五甲路段行车务必要小心，在内中车道有一起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在南下 371.3 公里的五甲交流道路段。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部分，首先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再来是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接着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3: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

0: 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0: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1: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2: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高速路在南下的五甲路段呢，现在有一起事故跟这个掉落物哦，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这个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371.3公里的五甲交流道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呢占用内中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好，那这部砂石车呢已经离开了，现在在拖吊这一部事故的这个小客车，它是打横整个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呢在处理这个拖吊这部事故的小客车。所以在南下五甲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那这个路段呢，这样的朋友说沿路还有一些烂泥巴掉落，在371公里的地方哦，在沿线要往中山四路出口，要往南下的这个小港机场的方向，沿路都有一些烂泥巴掉落。这样的朋友说呢，车子很容易会出现这个打滑的一个现象哦，务必要提高警觉，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所营区的大中二路文字路口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以及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都是车多。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一段跟府东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

王洪恩所演唱的《好好呼吸》。高速公路南下371.3公里五甲交流道路段小客车砂石车的事故，目前呢在拖掉这部事故的小客车，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家人朋友呢还是要利用外侧车道通过，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中正交流道了。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Wake up。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沿线有烂泥巴散落，南下 371.3 公里在五甲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5-394公里之间，过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391.4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5线南下19.5公里在下福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

0: 面，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1: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0: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线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1: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2: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3: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4: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3: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4: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5: 9点06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71.3公里五甲交流道路段，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当中。那现在在脱掉小客车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中正交流道这个路段了。那这个路段呢，我们刚提醒说呢，沿路还有烂泥巴掉落，现在看起来就有一些尘土飞扬的一个状况，因为有些烂泥巴可能就已经干掉了，就变成了这个经过的车子经过呢就有一些尘土飞扬的一个状况，务必要小心。在国道一号371公里呢，就在五甲交流道的路段，然后呢一直往南到这个末端下中山路的这个出口，要往小港的方向，沿路都有烂泥巴。那有些烂泥巴已经干掉了，所以呢现在经过就看到尘土飞扬的一个状况，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中正交流道目前在南下的入口跟北上的入口也都是车多。另外在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大业北路有事故。台八八在西向的9公里，就在大发交流道入口匝道要汇入主线道的地方，这里朋友说呢，有这个黄色白色的反光柱被撞坏了，大概有7-8支，那已经通报了，经过也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另外一个状况要请驾驶朋友呢要留意的，是在台一线的省道，这个是湖内分局交通组呢刚所通报进来的，台一线省道在鹿竹地区呢目前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经过台一线的鹿竹地区呢，特别是提醒大型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放慢车行的速度，尽量靠内侧车道行驶，而且你要多礼让身旁的这个机车骑士的一个安全。那要特别提醒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骑士哦，在路上行车遇到大型车呢，真的要远离它，跟它保持距离，特别是大型车要转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远一点。高雄市燕巢区义大路1号就在义大医院前，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0: 李布斯所演唱这首夏威夷民谣。高速路在南下，我们持续提供371.3公里的五甲交流道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到中正交流道了。在南下中正交流道要往南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多小心。
1: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0: 好好聊交通。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我是班班。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交通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的黄茂松组长。组长好。
2: 班班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最近在新闻当中呢，最常看到的就是毒驾的新闻了，常常看到这个毒驾的案件，所以呢，首先要请组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什么是毒驾呢？
2: 所谓毒驾，就是指在私用毒品或者是其他类似管制药品后，仍然去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行为。毒品会影响人体中枢神经，导致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注意力下降，进而提高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
0: 那比如说一个人呢，他使用毒品之后，实际上来说对他的驾驶能力会有哪一些的影响呢？
2: 使用毒品后驾车会对驾驶能力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反应力、判断能力的降低、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亢奋或者是疲劳或者是嗜睡，而进而产生幻觉。
0: 那以法律上来说好了，如果说今天有人毒驾，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除了说有这个行政的罚锾之外，毒驾会不会涉及刑事的责任呢？
2: 当然，毒驾除了行政责任，就是会开罚单处罚锾之外，也会有非常严重的刑事责任。那行政责任的部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毒驾机车的驾驶人是处新台币15,000元到90,000元，那汽车驾驶人是处30,000元到120,000元罚锾，并当场要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如果肇事或者是造成他人受伤，吊扣驾照2到4年。如果是造成重伤或者是死亡，则会吊销驾照，终身不得再考领。那比较严重的刑事责任部分，依刑法来规定，毒驾是处

0: 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以并科30万以下罚金。如果因为毒驾造成事故致人重伤，会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那就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10年内再犯并致人死亡，最重可处无期徒刑。
1: 毒驾现在真的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议题，因为造成的这个事故的伤亡也都非常的严重。请问一下组长，现在我们警方的取缔作为有哪些呢？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来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警方现在针对毒驾的检测，是使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作为路边稽查的重要工具。如果这个快筛呈阳性反应，就能够以公共危险罪来逮捕移送，并进一步的采集尿液或血液来进行检验，作为刑事侦办的依据。那相关的程序必须依规定全程录影，并依法完成检测程序，兼顾执法效率跟程序正义。
1: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哦。在国道1号中山高刚刚通报有另外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南下的370公里，就在瑞龙交流道过后有这个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不过很快呢，国道队回报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远。那南下370公里这一起两部车辆的事故排除，但是呢再往前一点的这个事故点，现在呢还在进行后续的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南下的371.3公里在五甲交流道路段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呢，在刚刚哦，车辆都已经拖掉离开。但是呢，我们刚刚不是提醒说，在371公里一直往南到中山四路出口的地方，沿路有很多的砂石掉落，没有错。这个路上呢，这一段路上也是有很多的砂石掉落，现在进行路面的一个清理作业，依旧是占用内中车道。所以呢，在南下五甲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还是要留心目前呢在进行路面的一个清理作业。那看起来中间车道已经有开放，让车辆通过了，内侧车道依旧在做后面的这个后续的路面清理作业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末端沿路车线速度都是偏慢，不好走。另外，在高雄市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3号的施工点在中寮隧道北上呢，占用内侧有护栏的工程，南下在中寮隧道前的外侧也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像这个毒驾事故频传啊，那有没有这些相关的案例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说明的呢？
0: 其实毒驾案件一直都是民众高度关注的议题，这类行为随时可能都会发生在你我身边。像是前几天发生的桃园毒驾案件，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疑似吸食毒品后驾车，拒绝警方拦查，并一路高速逃逸，最后在桃园的敏盛医院前面失控冲撞，造成2名无辜行人不幸丧命，驾驶本人在送医后也伤重不治。那另外在我们前镇区，今年5月也有发生一起毒驾事故，一名洪姓男子疑似在施用毒品后驾驶自小客，行经草芽地区时逆向驶入对向车道，并擦撞停放在路边的汽机车，造成4部机车跟2部汽车的毁损。那当时有一位民众正坐在机车上使用手机，也遭受到波及，所幸只有受到擦挫伤，没有生命危险。
1: 哇，真的很可怕哎！所以毒驾事件不是只有在新闻当中出现，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子的案例。那政府方面有什么相对应的政策吗？
0: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得出来，毒驾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新闻，而是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周遭发生的重大公共安全问题。近年来，随着伊托米子等新兴毒品泛滥，毒驾案件频繁发生，政府也因此非常高度重视毒驾的查缉跟防治工作，积极推动相关修法跟执法的措施。近期行政院已经提出了源头贺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方向，共14项防治措施，包括研议将伊托米子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提高制造贩卖运输的刑责，同时强化警方路检的量能， 现在已经将毒品唾液快筛

0: 制剂纳入执法工具，以提升毒价及时查获效率。此外，政府也加重毒价相关处罚。警方近期也针对取缔毒价实施专案勤务。其实民众如果有注意到，可以明显感觉到警方执行路检的勤务有明显增多，现在大概一个星期都会有2到3次的路检勤务。警方也会持续配合中央政策，加强辖内毒品查缉跟交通拦查，秉持着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遏阻毒品的流入，并透过强力执法来降低毒价事故的发生，守护民众的生命跟交通安全。
1: 像吸毒啦、毒驾，这些都是害人又害己的行为。今天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的黄茂松组长就跟我们说明了毒驾所造成的危害，还有相关的法律责任。那最后组长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毒驾不仅是违法行为，更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威胁。许多毒驾事故的受害者往往是无辜的用路人与家庭，警方要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私用毒品后绝对不要驾驶交通工具，唯有远离毒品，拒绝毒驾，并共同遵守交通安全规范，才能守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1: 没有错，远离毒品，拒绝毒驾，一起来守护你我的行车安全。我们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黄茂松组长的说明。组长谢谢您。
0: 谢谢，谢谢班班，谢谢。
1: 9:20，高速路在南下的366.2公里，就在高雄的九如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刚刚通报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不过很快国道队回报说这起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所以呢就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呢，刚刚就连续发生了好几起的一个交通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全部都接到排除的一个讯息，所以目前呢在南下的顶经过后，一直到高雄的五甲路段，沿路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那包含在南下366.2公里的事故，还有在南下370公里以及南下371.3公里连续三个事故，在刚刚已经全部都排除了，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通行，但是因为先前在塞哦，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车流，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多耐心哦，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目前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在顶经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五甲交流道的路段呢，因为连续三起的事故，那三起事故呢现在已经全部都排除了，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务必要多耐心，多小心行车。

0: 胡耀威所演唱的《我喜欢你》，台八八在西向指标九公里，就在大发交流道入口匝道要汇入主线道的这个地方呢，有那个黄白的反光柱，然后分隔柱呢被撞坏了，大概有十几只哦，所以经过务必小心。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发交流道入口匝道上来要汇入主线道前的这个黄白反光的这个分隔柱呢，被撞坏了，大概十几只，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在道路上行车要一定要留心哦，这个像在我们刚说的这个黄白的反光柱这个分隔柱呢，你要小心避开哦，你不要就是开过去，然后你把它给撞坏了，就是一个毁损。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320.6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的路肩有水管掉落，高速路在南下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五甲交流道，沿路车多，车险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1: 嘿，醒了没？
2: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听姑姑吕思伟所演唱这一首 So Lucky。 前镇的一心一路22巷口靠近凯旋三路有事故，前镇区的一心一路22巷靠近凯旋三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经过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路段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五甲交流道这一段路目前车多拥挤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留心哦。那么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车前的状况，车多拥挤路段如果要下交流道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科技股走弱，美股主要指数收黑，台指期夜盘下跌867点。法人指出，台股可能面临技术性修正压力，不过外资转买 AI 长线题材以及台积电16号法说会预期支撑下，可观察指数是否维持中期多头格局。台股今天早盘急跳水，下杀超过1000点，最低来到45981点，全指股台积电跌60元，触及2445元。中经院发布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0.7%， 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颖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一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3岁的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的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到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元定存汇款协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台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4: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原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5: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原

0: 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新制上路满三周年，法务部三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已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4: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5: 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4: 饭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宜安路二段，在525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目前行车状况，南下在鼎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还是偏慢。

慢了。那刚一直到五甲交流道这段路都是车多，那刚看了一下呢，行车的状况已经又比较好走了，现在呢是塞在就比较后面的地方，就是塞在顶金到中正交流道这段路，车前速度还是偏慢的。那么在中正交流道过后，车流量稍微多一些，南下在瑞隆交流道过后到五甲路段已经恢复正常的一个行车。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也还是缓慢不好走的。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宜安路二段，在525号的前面，我们刚刚提醒说这个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0.6 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掉落了水管。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在中寮隧道的路段哦，北上的中寮隧道占用内侧有护栏的工程，南下在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特别提醒在台线省道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目前在鹿竹地区因为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哦，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一定要留心，特别是大型车的驾驶朋友经过台一线的鹿竹地区一定要放慢车行的速度，尽量靠内侧车道行车，也要多礼让这个慢车道的机车骑士，礼让慢车道的机车骑士，确保行车的安全。

0: 钟欣所演唱《敲敲我的头》，台爸爸在西向大发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呢，要汇入主线道的黄白反光柱，这个分隔柱有十几支呢都被撞坏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务必小心，注意安全。行了，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二十四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驾驶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1: 不会。

周杰伦所演唱这首《半岛铁盒》。高雄市的大寮区目前在华中南路279号的前面有事故，新兴区在上仁街70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先前在燕巢的40路212巷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经过都要多加留意。高雄路目前在南下的路段呢，从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南下的南子一直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

Air Supply 所演唱的 Goodbye。国道3号在北上389.8公里靠近斜张桥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爆胎的砂石车目前是停放在路肩的。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89.8公里靠近斜张桥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砂石车就停放在路肩。还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1号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也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屏东交流道过了之后的掉落物也排除了，包含了395公里左右内侧的帆布，还有393

孙淑琴不再等待天堂，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皮。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公里过机场系统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8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有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下浮前外线车道的有缆车抛锚已经排除。台十五线在北上稍早在8.8公里过福州内线的保利龙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荣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3: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中午高温会上看32度到36甚至37度的高温，还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同时做好防晒工作。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15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之前国道三号的北上呢 389.8 公里，斜张桥路段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散落，那爆胎的砂石车是就近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大家多加留心。最近这一阵子呢，有自撞这个护栏或者是撞到反光柱的情况啊。刚刚呢，台八八线的西向九公里大发入口匝道汇入到主线道的地方，沿线的好几个黄白色的这个反光柱就被撞坏，大概目测呢有十只左右，这么多的反光柱被撞坏，所以呢需要一点时间来修复，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而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东石交流道匝道附近，不晓得为什么连续有三部货车停在这个匝道口的边边，那也会影响到当地车流，所以请朋友经过要特别小心一下，可能呢空间会比较窄一点点。目前看到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东石交流道匝道口边呢，现在是有三部货车不晓得为什么不约而同停在路边，会影响到当地车流。在高雄市方面有两个车祸地点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高雄市大寮区的华中南路279号附近呢，是靠近潮寮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冈山区的协仁街52巷靠近46巷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一下巷口还有路口的安全。欣赏的歌曲是张震岳所唱的《改变》。

张震岳的歌声改变，如同他歌词所说的，不想改变，我不要改变，所以呢他数十年如一日，外形来讲穿着打扮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即便说参加金曲奖这么盛大的这个典礼，他的穿着也是一如往常的非常轻松自在。好的，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区上仁街70号靠近上文街口有车祸，还有呢在大寮区两个车祸地点，华中南路279号靠近潮寮路口，光明路二段219-1号接近台八八线附近都有车祸，目前处理当中。冈山区的习仁街52巷接近46巷口发生的车祸，目前原警是抵达处理当中了。那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号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89.8公里，喜张桥附近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情形，故障抛锚的这个大型砂石车呢是停在路肩做后续的处理，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好，也请您务必小心。你是一个常常改变或者是一成不变的人呢？常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新的月份到来的时候，在之前有些人就会去变发型，好，比方说剪短或烫发甚至染发。你生活周遭也可以观察一下，有些人就是随着这个月份的更替呢，他就会在外形上面有些变动，有些改变。那除了外形有改变之外呢，现在的工作也可能因为新的年度

或者下半年度开始，或许都会有所调整。最近我跟一个好朋友在聊天，他就是蛮忧心忡忡的，因为从7月1号开始，他的职位呢就调整了。原先他的职位可能在那个工作的例行性的一些事务来讲，他已经熟悉了，大概也做了3-5年左右，可是现在呢，老板一声令下，而且是几乎是不预警的，就是在6月30号那天宣布某些的这个职位呢要做调动，就是有所更换。那个时候他听到之后呢，当下听到之后，他整个人好像就恍神了。他说呢，听到这老板的宣布之后呢，他整个脑海当中就是哇，7月1号到来，这新的工作的任务，还有呢一些这个可能一些新的伙伴，因为职位的调动，在不同科室跟你一起共事的人就有所调动，所以他整个人就是在恍神当中度过。不晓得你对于这个工作内容或者职务调动会被怎么样的忐忑不安呢？其实我觉得工作时间长久，经验累积之后呢，以前年轻时候可能经验不足吧，常常这个临时有工作的派任或者是工作调动，的确会忐忑不安，好几个晚上呢都睡不好觉。但是呢，经过了一些的变动之后，也就是如果你遇到的主管是很喜欢变动，3不5时呢，可能半年一年就要变动你的职务，甚至要加诸你很多工作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习惯成自然。现在虽然 不能说已经是身经百战了，但是呢，至少你会知道怎么样去因应，然后在短时间之内，至少那个过渡期啊，或者是那个不适应期能够稍微缩短一些些。国道10号的东向靠近旗山出口游览车故障，它因为爆胎的关系故障，它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会影响到国道10号东向靠近旗山出口的车流。当你经过时候看到大型的这个游览车它爆胎，现在是暂停在这个路边的，而且它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等待排除，经过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咯。继续欣赏的是杨宗纬的歌曲《谁会改变我》。

0: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1: 的10: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哈，我们养成好习惯，坐上车子，不管是开车或坐车，都是系上安全带。当然，骑乘机车呢，这个骑乘者、负载者呢，都是戴上安全帽哈，确保我们行路的安全。目前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靠近旗山出口附近有大型游览车故障，它因为爆胎的关系停在路旁做后续处理，而它散落的一些轮胎皮是集中在外线车道，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之前国道1号的北上靠近315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情形，国道3号北上的389.8公里斜张桥附近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爆胎的砂石车是停在路间做后续的处理。之前台61线北上东石交流道的匝道附近旁边呢，路旁有3部货车暂停，不晓得有没有离开，因为当时就是不明原因，同样有3部车在这个路段呢暂停片刻，那不晓得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如果还没有离开的话呢，由于大型车占用部分的车道，所以对于当地的车流还是稍微的有些影响啊，请朋友务必注意。之前台88线的西向9公里大发入口匝道，由于有散落就倒下来，好几个反光柱被车辆撞坏了。那现在这个状况呢，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好的，有个更早的掉落物，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你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看一看。这是国道1号北上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间曾经有水管掉落，还有没有在现场呢？虽然不影响到主线道，还是请您稍微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或路况排除都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再次谢谢您。接下来安排的是吴汶芳的一首歌曲《半途而废》。很多人在学习一些才艺啦，或者是一些计划的时候，常常会半途而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时候要修正一下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状况，千万不要常常都半途而废。

吴文芳的歌声半途而废，有没有常常让你半途而废的事情呢？其实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师长通常都是教导我们哈，就是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半途而废。但是呢，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或者是环境的影响之下，好像想想呢，回想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半途而废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哈，不胜其数了。不过说实在的，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好好的学习一个专业的课程的话，一定要去持之以恒，这个持之以恒的心很重要。如果就这样子放弃半途而废，就是说真的真的很可惜。甚至呢，你已经花下了时间甚至有金钱的付出的同时亲眼的半途而废，其实对自己是有损失的。目前在小港区博学路跟凤福路口，博学路凤福路口有车祸，在大寮区的三龙路601巷151-2号，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查一下哈，就是靠近光明路二段948巷口，因为周边都是厂区哈，都是工厂，所以呢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沿线都没有什么号志灯。之前国道十号的东向接近旗山出口速度放慢，因为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游览车爆胎停在路旁做后续处理，也请你经过要特别小心了。好的，再补充国道一号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交道中外线车道也是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的389.8公里斜张桥附近的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之外，砂石车爆胎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也请您留心喽。

前我们说到说，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车道呢，436到504公里，11号紧急停车弯有进行一个事故演练脱掉的作业，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哈，因为在隧道当中呢，常常发生车祸的当下，要很短的时间赶快排除，所以现在有进行事故演练，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指标靠近436.5左右，好，这边是有一个事故演练，就是在。

十一号紧急停车弯有占用外线车道，开放内侧通行，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行经这个隧道的时候小心变换车道的安全。稍后十点半关心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了。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万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3: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三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2: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冲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协助民众保住新台币3万元积蓄。记者魏静妮报道。
4: 一名卢姓女子在脸书粉丝专页要购买原味鲜味抄手一箱，双方透过脸书讯息联系之后，对方要求以 7-11 卖货变的方式交易，并提供连结供下单，但民众操作时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对方随即谎称因为账户遭锁定，要求联系线上客服协助处理，假客服再进一步诱导民众要用网络银行转账新台币3万元才能解除限制。女子察觉有异，立刻前往安中派出所询问。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保住民众3万元积蓄。除了警方及时识破诈骗手法，两名实习生也主动陪伴民众理清案情，安抚情绪，暖心协助获得民众感谢。
4: 经过警员杜俊凯、黄宇贤跟实习生郑宏成、陈可欣细心了解案情之后，立刻指出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过程中，两名实习生看见民众神情焦急，不但主动协助整理对话记录，也好言安抚情绪，让原本紧张不安的民众逐渐放下担忧，最终成功保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报道。
6: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净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

0: 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1: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0: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都是高温炎热 的天气哦。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且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其他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北与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在到中过后也要注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7度，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会来到32、33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另外就在宜兰地区还有花莲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到38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多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上午的10:3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之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车道403.6公里过了屏东麟洛交流道，有小客车故障，第一时间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告标志哈，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保持适当距离，不要开着开着呢就开到路肩。目前呢，国道三号的北上403.6公里过麟洛路段，这里的路肩是由小客车故障暂停，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60.7公里关庙路段，原先中间。

车道有一大袋的垃圾掉落，已经迅速排除完毕了，感谢共段朋友。行经在国道10号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靠近东向旗山出口大型游览车故障，它因为爆胎散落的轮胎皮是集中在外线车道，也还没有排除，所以接近这个旗山出口匝道的时候尽量避开最外线车道。同时我们也谢谢高师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林雅区升平街43号靠近自强三路口有事故，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崇德路口，还有小港区的博学路跟凤福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稍早在台南市的东门路一段跟庆东街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

0: 继续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了。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一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继续往北来到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边坡维护的工程。最后国十西向13到8公里处，也就是燕巢到仁武之间的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移动清扫作业在缓慢行进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对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这里，沿线车流目前都是比较偏多的。那另外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入口刚进来的这个地方那一路来到高雄九如建国还有南下高雄中正路段，通通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还有个车多点是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东山高南下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2号今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包含国八东西双向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出口。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7月2号到7月3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十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0: 目前高雄市的梓官区中正四街跟通港路口发生车祸了，所以经过梓官地区的中正四街靠近通港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哈，有车祸等待排除。那经过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最主要原因就是号志灯没有遵守哈，看到了红灯还是要强行通过，或者说有些地方的路口巷口它只有闪灯，也甚至是没有号志灯的一个设置，所以也请朋友经过巷口路口时候呢，车速不要太快哈，一定要看清楚灯号。那如果说经过的路段它是没有号志灯的状况之下呢，大家速度也是要特别的慢，甚至要停看停哈，稍微暂停片刻，左右看看，再好通过这个巷口是比较安全、比较妥当的。接下来安排第一个挂客欣赏哈，这是王墨玉所演唱的《轻轻的心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时间一过无回停，提醒你开车出门爱量闸，路上会记得遵守交通规则，慢慢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平安过。
1: 这个时间是10:49，我是林婉，继续陪伴你，好，一直爱

在平安鬼，好，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赶时间，常为赶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时候就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可能就会有一些违规或超速行驶的危险，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让时间充裕一些些，不要急着赶时间，即便赶时间还是要记得安全抵达最重要。冈市的苓雅区靠近建明路的74号，建明路74号是比较接近武庙路71巷口，发生交通事故了，远景抵达处理。高雄市苓雅区的建明路74号靠近武庙路的71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稍早呢，在梓官区的中正四街跟通港路口，在苓雅区除了建明路74号的车祸之外，刚刚又收到说在苓雅区的星光路靠近24巷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左营地区也是有两个车祸地点，左营大路跟步后街，以及左营的博爱三路跟崇德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经过车祸地点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好的，现在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路段，仁武往这个燕巢方向啊，刚才驾驶朋友说不晓得为什么出现好几部车不约而同的竞速，有飙速行驶的情况，非常非常危险啊！我们请朋友要控制你的车速，刚刚有讲到了，千万不要这个赶时间了或超速行驶而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违反交通规定。目前国道十号东向车道刚刚呢，在仁武往燕巢方向就发现好多部车有竞速飙速行驶的危险行为，大家要特别留心，会通报辖区的公路警察的员警呢前往处理，好，希望能够迅速的拦截这些飙速行驶的车辆。继续安排歌曲，这是黄飞的歌声，你是我的人。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4: 对，小姐欧巴雄心哈，只在提醒哈，朋友啊，真的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喝酒，当然也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哈，真的是好危险的事情。我们不要做危险事情，要确保我们的安全，要确保别人的安全哈。所以记得切记，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当然更不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还喝酒哦，真的很糟糕的事情。时间是10:5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在目前呢，由于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指标436.5左右，靠近11号紧急停车弯，因为有事故演练，进行事故车辆拖掉，暂时的封闭最外线车道。好，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提早变换车道，走内侧车道比较顺畅，比较安全。目前这个事故演练预计要到中午12点才会告一个段落，才会整个事故演练结束，就会开放外侧通行。目前由于配合事故车辆的拖掉作业，所以是暂时封闭了最外线车道，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刚刚我们收到说江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目前在苓雅区的建明路74号靠近正岩路口有车祸，在稍早苓雅区的星光路24巷口大圆百后方有车祸，还有左营区的左营大路跟步后路口也曾经发生交事故，在左营的博爱三路崇德路口车祸，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完毕。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点来欣赏欧巴雄青所演唱的歌曲《上水》。

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01.1 到 101.6 公里过新竹系统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6.2 公里在云林系统前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2.6 公里在大甲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南下南云到斗六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6: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

0: 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1: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0: 步骤。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1: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11: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几个状况，好，包括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85公里西张桥附近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小心避开。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8.6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轮胎皮。台八六线快速道路东向的3.5公里台南路段外侧有掉落物，什么样掉落物一时之间没有看清楚，但是请朋友尽量避开，因为在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目前在行经台八六线东向3.5公里特别留心外侧车道靠近台南路段是有掉落物的。同时要行经在台一线的陆竹路段，因为现在有配合捷运工程进行的关系哦，所以呢台一线的陆竹路段大型车辆或者是机慢车道的车辆可能会并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互相礼让一下哦，那大型车也是要多多礼让机车骑士，因为它整个车道是缩减的，所以呢在行经施工路段车道缩减的同时，大小车辆还有机车都是要适当的保持距离，互相礼让，确保行路的平安。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哦，再次谢谢您。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这是算资深的词曲创作者陈小霞的一首作品，他自己演唱，只是老了一点，的确当我们年纪增长老的速度好快哦，但是我们会跟我们周围的人说，哎呀，只是老了一点，不要太在意我们的年龄，不要再在意我们的外表。来听陈小霞所唱的《只是老了一点》。

曲调歌词都算平淡的一首歌曲，只是老了一点，算是资深的词曲创作者音乐人的一种感叹吧。其实年纪老一点没关系，笑容不变，热情不变是最重要的。虽然说皱纹多了很多，白头发多了很多，甚至头发少了很多，但是呢，外表的改变不要影响到我们内在，这个最宝贵的这个部分。其实有些人即便说是年纪大了，但是他的热情啊，他的这个青春活力呢，还是不输年轻的朋友。目前高市的梓官区赤坎东路跟赤坎西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苓雅区的三多四路自强三路口有事故，苓雅区的和平一路228号，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泰顺路口目前也有车祸，在和平一路228号附近靠近这个泰顺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稍早呢，三民区的振兴路接近85巷口有事故，还有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大昌二路、新区的民族二路、光华一路口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其实有的时候呢，随着心境的改变呢，我们可能听的歌曲啦，或者喜欢的事物有所不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在20几岁听老歌哈，说实在的，听不是哈。就有听没有到，就是听歌的时候不会感觉到特别好听或特别耐听，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有些老歌呢真的3不5时听的时候都觉得哇好容易学啊，朗朗上口，也觉得越听越好听。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32公里柳营交道出口附近有砂石车爆胎，车辆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那在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会赶快通知处理的。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32公里柳营交道出口之前爆胎的砂石车停在路间，它爆胎的这些碎片呢，轮胎皮都是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大家经过小心。来听的这首歌曲好多的歌手不断的翻唱，今天我选播的是周蕙的歌声《爱你在心口难开》。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时间是11:1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刚是好几个车祸地点哈，我们谢谢加拿大队回报，所以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像是在高雄的梓官区赤坎东路跟赤坎西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是在苓雅区的三多四路、自强三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目前苓雅区的和平一路228号靠近泰顺街口车祸还没有排除完毕，三民区的正兴路接近85巷口。以及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大昌二路口都有车祸，新区出地点在民族二路跟光华一路口，都请朋友务必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呢，在台86线东向3.5公里台南路段外侧掉路通报处理了。国道3号方面呢，在北上的322到325公里，接近柳营交流道有砂石车爆胎，散落一些轮胎皮在中外线车道。那故障的砂石车呢，是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的，要特别小心喽。有两个比较早的状况，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78.6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三南下的385公里靠近西张桥的中间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情形，目前一回报给工段朋友协助处理哈，还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一点了。继续安排的是苏打绿的歌曲《墙外的风景》。

苏打绿的歌声，墙外的风景，一生当中会看到很多风景，尤其是非常美轮美奂的风景哈。可以说是这个天下的奇景美景哈，都会映入我们的

0: 师或者是黄老师，他们也愿意算是提携我吧，嗯，对，就是助我一臂之力，
1: 对，
0: 就是喜剧团在这个开创的这个前几年
1: 是
0: 还愿意就是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一起合作，一起来玩一玩我们这个比较不一样的喜剧作品。
1: 是，我觉得个人风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同一个段子呢可能不同的人来讲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0: 没错，
1: 那刚刚既然讲到说这个大师来了他是讲选举场，对不 对，那会不会有一些时事梗呢？
0: 是的是的，就是选举场那个

0: 14梗会有的，我们每一年都一定会不一样。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放在今年也是因为这样，因为今年有选举嘛。
1: 对，
0: 因为今年的选举是11月，我们相信从8月开始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很有趣的新闻，
1: 是，
0: 对，很有趣的新闻，或者是我们的候选人们会有一些很有趣的行为，或者是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放在我们的

听歌曲是五五六六所唱的世界最美的风景，你的印象当中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我有好朋友很喜欢日本的金阁寺，所以呢他一年四季都想要去看一看，他希望终其一生呢能够多看几眼，所以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同样的一个景点，不同的这个季节呢，可能去造访的时候或许就有不同的风情了。好，目前在高雄市的几个出入地点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和平二路跟和平一路跟中正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呢，是在苓雅区的和平一路228号靠近泰顺街口车祸还没有排除。同样是苓雅区三多四路跟自强三路，新区的民族二路这边也有车祸，是接近光华一路口。稍早紫观地区赤坎东路跟赤坎西路口发生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32公里到325公里，柳营交流道附近，在靠近外侧跟中信车道散落一些轮胎皮故障的砂石车是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的。同时，台八六线的快速道路东向3.5公里，台南交流道外侧也有掉路，影响到行车安全了。等一下呢，在11:30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七月二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计在没有豪雨或台风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达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1: 联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一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土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广告，进而购买27万产品，最后才差点汇出30万元，想要领100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台东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阻诈。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一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广告，广告宣称产品具有射物线保健功效，其父亲前后共购买4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其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手法，担心父亲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协助厘清案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4: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在赖联系高价贩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3: 关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合法保健食品绝不会以缴交保证金才能领奖等方式要求民众付款，如果遇到标榜神奇疗效、名医代言、高额回馈或中奖通知等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一时心动而汇款或付款，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询，避免落入诈骗圈套。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面对宜兰的超高龄社会挑战，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串联23家基层诊所，打造医疗、长照、社区的照护网络。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宜兰县地形狭长，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过去高龄照护常常面临资讯无法衔接等问题。为了突破传统限制，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西北21家及西南2家基层诊所和日照中心等多元伙伴，以把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家为核心，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院长黄志贤说，
6: 所以阳明交大医院呢，现在就在积极发展我们怎么样使用智慧策略来连接大家，把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居民都照顾得妥妥当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老年。
5: 这个网络的三

0: 大亮点包括建立畅通的跨院转介管道，资讯双向透明，让基层医师及时掌握病患处置进度，设立单一窗口协助处理转介和照护计划调配。阳明交大医院强调，真正的在地安老需要各界同步接手，未来将建立智慧社区医疗整合决策平台，导入个案追踪和风险预警，守护宜兰长者，提供更完整有温度的照护支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先从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跟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及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哈。刚我们要进东台湾新闻之前，大概是在11:24左右。听众说丁婉突然不见了哈，断讯了，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有这个机器在调整当中，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有瞬间的断讯的情形哈，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不过很快速的，我们就已经恢复正常播音了。听众朋友真的蛮厉害，在第一时间马上回报给我们。其实我在做现场节目呢，因为我是按照我们的步骤在说话放音乐，所以如果说外面有些杂讯啦，或者是有些断讯情形，我在主播室是浑然不知的，都希望听众朋友随时的紧急的回报给我们，非常谢谢有来有去。

刚刚在台八六线的东向 3.5 公里台南教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322到325公里沿线有散落一些轮胎皮，集中在中外线车道，主要的原因呢是有砂石车爆胎故障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请您经过也要特别的小

小心。台湾市国道3号的南下385公里西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有散落轮胎皮情形，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刚刚在国道1号北上的278.6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也同样有些轮胎皮散落。最近这几天呢，高温炎热，所以如果说你的轮胎的状况不良，可能也是年久失修的话，很容易在行进当中有爆胎的危险性，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近期之内呢，稍微的检修你的轮胎的状况，尤其是使用再生胎的这些驾驶朋友更是要提高警觉，可能在磨损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有爆胎的危险性，当爆胎呢重心不稳，也容易发生失控或者撞护栏的事故，所以我们的这轮胎的这个是否正常，是不是在年限当中使用都是很重要，大家不要轻忽了。节目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是飞儿乐团所唱的《把爱放开》。

0: 哎，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1: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2: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0: 有多狂？
1: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2: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0: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1: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2: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0: 这么好啊，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1: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2: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希望警察广播电台成为你的好朋友，忠实的好朋友啦。如果说有路况的同时呢，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共把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11:4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有两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公路段朋友回报。台八六线东向的3.5公里台南路段外侧掉落物排除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32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沿线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在中外线车道也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公段朋友辛苦了。

今天在凤山地区还有前镇区呢，前镇区的停电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现在凤山区还有部分的路段是停电的哈，像是在凤山区的凤北路跟凤城路口，还有凤北路跟北胜街，凤北路靠近镇北国小附近有车这个号志灯故障，它因为停电关系暂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凤城路跟北中街口，以及呢在凤山区的黄埔路跟镇东街口的号志灯会停电到下午的2:30，所以呢行经号志灯不亮的路段，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因为号志灯好重要在路口指挥我们的交通，红灯停绿灯行，可是号志灯一旦是不亮的同时，大家速度稍微放慢，同时要看清楚左右有没有来车，在安全的通过路口，在号志灯还没有恢复供电之前，完全不亮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是要小心通行。接着欣赏的歌曲呢，这是陈绮贞所唱的《80%完美的日子》。

不晓得你是不是要求百分之百完美的人呢？如果你常要求你的工作啊、生活啊、你的学习啊、你的未来啊，都能够达到百分之百，我觉得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有时候呢，不是说你要求完美就能够事事如意，因为我们会受到外在很多的因素、环境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时候呢，标准要稍微的降低一点点，可能只有80%的完美就能够接受，依然自得也不错，甚至有些更低，只要60%及格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生活啊、工作啊，一切应该是更自在一些些吧，哈。所以有时候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当你要求的越高，甚至要求100%的时候，而别人没有办法配合，很可能你就会处于一个很焦躁或者是很这个忐忑不安的情境之下。所以呢，凡事不要要求完美，哈，要因地制宜，要这个有时候呢随机应变。当真的没有办法要求100%。完美的同时，你要懂得怎么样的退让，怎么的包容。好的，目前呢，台南市第一分局，台南市政府

警察局第一分局告诉我们说，在明天呢要配合水利局的一个刨铺路面的施工，所以到时候呢，在台南市的荣誉街，从大同路二段到台铁荣誉街的平交道会双向车道暂时封闭，预定是在明天早上七点钟进场要施工，到晚上的八点钟，所以几乎是一整天呢，在荣誉街的双向车道，从大同路二段到台铁的荣誉街的平交道都是完全封闭的，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改道行驶，规划一下改道行驶路线。

之前的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有配合南下的一个事故演练的作业，它是会封闭436.5公里，有封闭这个最外线车道的状况，现在整个演练告一个段落，所以呢车道已经开放通行。不过呢，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北上的路段437.6到432.9公里有设备巡检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也会稍微的占用外线车道，专门行经草埔隧道和北上的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补充张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前进区靠近中华三路跟六合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远景抵达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目前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六合二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同时热心朋友也回报给我们，之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由于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状况已经排除了，事故这个故障车也没有在现场。不过在台61线南下的 262.9到263.9公里白水湖交流道附近内侧看到有只小动物是一动也不动，我们会赶忙的通知处理。在没有排除之前呢，如果会经过这个台61线南下的 262.9到263.9公里白水湖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内侧有一只可怜的小动物是一动也不动。我相信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的希望吧，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都希望未来的日子是幸福快乐的。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南云到斗六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3公里，在高原前外线车道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熄灭。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10公里过新屋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南下262.9到263.9公里之间，过东12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有多少想做还没做的事，正在等着我们去追寻。
4: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3、5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该歌曲是荒山亮所唱的《长大》哈，他唱歌的那个嗓音呢，真的大乍听之下不晓得是他，所以呢，有时候歌手能够改变唱腔、改变演唱的方式，真的有不同的感觉了哈。他所唱的《长大》，其实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这个阶段呢，会有经历很多事情，所以每个阶段呢，如果说都能够微笑以对，都能够用比较开阔的胸襟啊或态度去面对，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都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经验的累积。但是朋友回报的这个状况范围有点大，他说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男子往顶金系统的路上，外侧车道是有安全帽掉落，所以呢，从大概355以南的路段，一直到顶金系统到362左右，哇，这范围有点长。行经在南下的男子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的外侧车道，会有一个安全帽出现在你眼前。那如果说你能够比较确定一下，到底是比较接近几公里的地方，我们再加强广播。不然的话，提供给我们的公务段朋友，他可能就是必须从男子的355沿线一直追追追追到362公里。所以麻烦我们的朋友再确认一下哈，到底他这个安全帽，其实安全帽体积不大，但是他掉在哪一个车道上，然后是掉在什么位置呢？都请朋友再补充给我们。服务台的专线，这个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刚刚我们接到说，在大寮区的仁爱路跟八德路口有车祸，三民区的鼎立路跟鼎立路的267巷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要特别特别小心。

刚在台61线南下路段 262.9 公里到 263.9 公里，就是靠近白水湖交流道内侧，有只小动物一动也不动，目前也通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

0: 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根本就像完全植入，一个人离开了原来的空
1: 格，一切都结束了。中午的12:1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因为这诈骗的陷阱呢，常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遭遇到的，不管是食衣住行，或者是娱乐、交朋友、投资等等，很可能就是在不注意、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呢，就掉进了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所以，如果说你热衷于网络交友，喜欢网络购物的话，其实在网络当中也潜藏了很多的陷阱哈，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同时要特别小心求证。一旦觉得有疑问或觉得怪怪的哈的同时呢，就不要轻言的相信，也不要马上行动就汇款给对方，很可能就会血本无归了。

在高市的大寮区仁爱路跟八德路口有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鼎立路靠近267巷口也发生交通事故，好，一定要特别小心。刚刚在左营区的自由四路跟大中二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六合二路口也发生车祸了。之前在新区的中山一路145号附近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热，平均的高温呢都是上看32度。到36甚至37度的高温，其实呢温度这么高，体感温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怕热或者说呢常常是汗流浃背的朋友，真的是要多多的喝水补充水分。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关诗敏所唱的《走开你哪位》。

中午的12:20，我是丁婉啊。在中午这么热的情况之下，真的不要心浮气躁的。现在我们接到了好多的路况讯息哦，都是集中在路口巷口，包括了在小港区的富华路172号靠近安美街口有车祸，左营区是在辛亥路262号接近260巷口也发生车祸了。另外，三民区的鼎立路靠近267巷，也就是接近这个鼎新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大寮地区是在仁爱路跟巴德路口，以及在新区的中山一路145号靠近6和2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下，路口巷口是蛮容易发生危险的哈。中午的用餐时间到了，有些人比较心急，赶快想要到餐厅去吃顿饭，但是呢，千万记得不要违规驾驶，不要抢快，有时候呢，就是为了争几秒钟，强行通过路口，很容易发生危险哈。所以请大家务。不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那也谢谢交大队回报最新的路况。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8.6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完毕喽。其实我们欣赏的是 Feels Good， 好，希望大家的感觉良好，能够好好的放松心情来用餐。

天气真的好热哈，有时候动一动呢就汗流浃背了。但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工作或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多多喝水。今天呢，还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酷热的天气形态。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哈，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短暂阵雨，在午后的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可能也会出现短暂阵雨，在中部以北。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山区的天候状况跟平地还是有些差别的。而目前呢，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蠢蠢欲动，未来可能会发展为轻度台风，就是编号9号跟10号台风。它的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前进的方向呢，可能必须等到形成台风之后才能够明朗化。那当然下个礼拜开始，如果说这个两个台风一旦形成之后，可能或多或少对于我们台湾还是有些天候的状况影响，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气象署的一些气象啊，气象的一些资讯。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不过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提醒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富华路靠近安美街口车祸，在左营区的新海路是接近260巷口有车祸，同时在三民区的鼎立路267巷接近鼎新路口车祸没有排除。大寮地区车祸地点在仁爱路跟八德路口，新兴区车祸发生的地方呢是在中山一路接近六合二路口，都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是由艾瑞克上场陪伴着您，明天上午10点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间新闻。
1: 军工教明年通案调薪 4%， 专业及主管加级多2000，今年7月生效。千吨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8款制品紧急下架回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更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 4%， 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 9.98% 至 5.88%， 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以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 3%， 111、113年各调整 4%， 114年 3%。 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 9.98% 到 5.88% 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 11.56% 到 6.39% 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1037点，大盘接连失守47000和46000两道整数关卡，盘中买盘涌入支撑，收敛跌幅，目前下跌487点，指数来到4653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在欧洲央行会议上坦言，物价依然过高，加上投资人抛售半导体相关股票获利了结，美股四大指数全数走弱，拖累亚股全面回档。不过相较于韩股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台股跌幅相对克制。尽管早盘全指股全面惨绿拖累大盘下杀，但全网台积电开低后跌幅收敛，市场并未出现全面性恐慌，资金仍持续在不同族群间轮动。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跟台积电一定会先开低，因为最近这边仍然还是在月线上下附近去做震荡，震荡变大的原因是因为最近的散户非常积极，筹码的方向的话，融资一直增加的时候，那个就是必须要去做警戒的地方，这都是比较偏向一个创高拉回正常震荡的过程。
3: 分析师指出，目前量能表现反映市场筹码沉淀属于健康修正过程，不过前波在46500点上方存在套牢卖压，短线要一举突破仍有难度，后续若量能逐步降温，大盘仍有机会重新转强，延续多头力道，预估近期加权指数将呈现区间震荡，缓步垫高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竹科效应持续发威，财政部发布最新综所税统计专测，113年度全国最有钱的李落在新竹市东区关心里，以综合所得总额平均数459.2万元重回冠军宝座，中位数也以343.4万元居首，堪称全台最富有且均富的李。各县市申报的薪资所得每户平均金额，新竹市以115.4万元居冠，新竹县106.1万元追赶在后，台北市则以85.2万元排在第三名，台北市以外的其余五个直辖市则落在55.7万至64.1万元之间。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 B。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若纯报道。
5: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

0: 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胼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胼芘超标四倍。卫福部长施存良说，已经要求四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1: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三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0: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炸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渐渐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3: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汽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系统，巴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4: 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响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3: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三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六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六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三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千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了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六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6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三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三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镇发生死亡事故，开车的林姓男子突然冲入对向车道，撞上骑机车的唐姓男子后弃车逃逸，骑士送医不治。竹南警分局于案发后5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他坦承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依宁报道。
6: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指出，这起事故发生在一号下午五点多，55岁唐姓男子骑机车沿竹南镇龙山路三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突然对向一辆自小客跨越双黄线迎面疾驶而来，

0: 唐姓男子闪避不及，连人带车被撞飞，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而肇事驾驶未依规定停留现场及报警，反而弃车逃逸。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1: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迅速于五小时内在造桥乡将逃逸林男查缉到案，且警方在肇事车内查获针头及依托米纸电子烟，全案警询后将依肇事逃逸、过失致死、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调查，47岁林姓男子于事故现场徒步逃离，再有朋友接应藏匿于造桥乡有人住处。落网后，他坦承吸食安非他命后开车，尽快筛成毒品阳性，不仅夺走一条人命，还波及停放在路边的三部机车。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归属仍有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南子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获报男子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原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3: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以及家人的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收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稽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7: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6: 过去一年来，张玉泉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或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7: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

0: 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型案。
1: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公里，通向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先前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稍早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5公里的车流。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提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规模将要再增加一倍。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关设厂规划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目前，台积电在台湾仍有16座新厂规划兴建中，台湾先进半导体产能还是全世界最大。记者林以晨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大对美的投资，如果相关的计划顺利推进，预计在他卸任前，美国有机会取得全球 50% 的晶片市占率。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6: 我想台积电它是不是有新的厂的规划，还是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以台积电说为准，导致台积电在台湾现在规划或者在新建当中的包括 Quartz 的厂大概16座，这个是已经公布了。那我们台湾还是产能应该还是全世界第一，大概是这样。
5: 此外，台糖建董事长吴乃仁因台糖土地的贱卖案去赔偿台糖1.7亿，遭强制执行并管收。不过因台糖撤回申请管收，台中地院日前已经释放吴乃仁。龚明鑫则表示，主要是对方的律师提出在7月20号之前会提出债务清偿计划或是协商，因此才有被动撤回的动作，希望协商能够顺利。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食药署预告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只是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7: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8: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9: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8: 石从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警广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2: 全台进出旅客第二的台铁桃园站今天清晨发生火警，消防局获报立刻出动人车到场救援，所幸火势出现。

0: 其就被起火店铺的自动洒水设备扑灭，最终只引发虚惊，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市消防局清晨5:44接获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通报，台铁桃园站二楼一间店面发生火警，现场冒出浓烟，并触发火警警报，立刻出动8车23人救援到场，发现二楼店铺疑似起火点厨房火势，在事发第一时间自动洒水设备就侦测启动，成功扑灭，没有扩大燃烧，因此消防人员并未出水灌救，在现场警戒确认没有复燃可能后便整队返回。桃园市消防局3名分队小队长陈明龙说，
2: 本局接获报案指出桃园火车站二楼有店铺起火，随即出动抵达现场后，火势已由自动洒水设备扑灭，相关起火原因及损失由本局火灾调查科调查中。
1: 这起火警燃烧面积约0.5平方公尺，并未造成人员受伤受困。而火警发生后，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员警也在第一时间通报，并疏散站内旅客人员，确保安全。且台铁桃园站的整体营运也未受影响。至于确切起火原因，仍待警消调查厘清。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性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曾经为居民筹赔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姓犯嫌。
4: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3: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阳性主嫌等7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投毒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估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打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哈，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5: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1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4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温妮报道。
7: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4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8: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

0: 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哦，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1: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2: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大家的声，世界的听，我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盛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5: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哦，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啊，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4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还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啊，都是非常棒。
4: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4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想要挑战自己的跑步实力吗？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推出高雄5000公尺挑战赛。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今年结合运动爱台湾 2.0 计划，规划7月到10月在林雅运动园区田径场举办5场5000公尺挑战赛。透过定期的测试，让初学者到进阶跑者都可以掌握自身体能与配速的能力，建立科学化运动的观念。活动也结合走跑高雄 3.0， 完成任一场挑战赛就能获得专属的赛事勋章以及抽奖的资格，提高民众参与运动的乐趣。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7: 运发局将于下半年举办5场测5000公尺挑战赛，适合想要培养跑步习惯或正在为半马、全马做准备的跑友来检视训练成果。5场次分别为7月3号、8月14号、8月21、9月4号、10月16。7月3号场次更邀请到日本箱根驿传跑者新田萨分享训练与长跑经验。相关报名资讯可以上运发局脸书粉丝页查询。
6: 8月及9月场次也将设置跑鞋体验专区，让跑友在挑战5000公尺的同时，也能感受专业训练与运动科技的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7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金广在身边，为千。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南下 319.9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铝梯，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7.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120公里通霄一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线掉落，继续往南在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4: 天天931。
3: 乖乖听哦。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319.9 公里，这边是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铝梯，有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 319.9 公里，永康交流道。

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只铝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还是有几个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还有持续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

区阳明路和包阳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目前在市区呢也有一个路口呢目前是号志停电的，要来跟你做提醒，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黄埔路跟正东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是号志停电当中，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2点半，所以待会如果会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咯。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曲《我的骄傲》。

今天出门的时候，哇，感觉这个又回到了大约两个礼拜之前的天气了，就是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又出了大太阳。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还是维持晴时多云，那是原则上是不会下雨的，气温是落在28到35度之间哦，是觉得蛮闷热的，甚至可能会容易中暑哦，如果在户外待得太久的话。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的工作是在室外进行，或者是这几天呢，你有安排了一些户外活动，因为假日也快到了嘛，今天已经星期四了，大家再多撑一下。那如果你在假日如果也有要安排户外的活动，一定要注意补水或者是防晒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到高雄，还有持续北上，从顶新系统一直到南子，车子是多一些些的。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还有从顶新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车流量也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稍早提醒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19.9公里，这边是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铝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铝梯。另外同样今天在国道上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国道一号的麻豆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呢，目前是封闭，正在进行道路的刨除作业哦，所以目前麻豆交流道的南下入口是没有办法来使用的，所以如果你原本是预计要利用麻豆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进入国道的听众朋友们，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咯。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凤山区黄埔路和正东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在这个路口号志是停电的，所以如果你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咯。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李圣杰的歌曲《关于你的歌》。

来自李圣杰的歌曲《关于你的歌》。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铝梯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刚刚也说到在国道三号南下291公里，这边是竹崎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两片铁片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竹崎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两片铁片掉落。而另外在台八八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台八八往西的方向12.9公里，这边是万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到顶金系统，还有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到南子，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多。

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立信路2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富国路450巷的巷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黄埔路和镇东街的交汇路口，目前是号志停电的，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2点半。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喽。

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翁玉君和蔡昌宪合唱的歌曲《柠檬爱玉》。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1.8公里，这边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制品哦，那是已经有驾驶朋友压到了，说压到是会有很大的震动哦，那可能体积应该不小，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铁制品。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291公里竹崎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也有掉落了2块铁片，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而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12.9公里万大桥的路段，万线车道也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1:26，待会在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特全住制劳工自愿提早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在自愿参与前提下，开放全住制劳工可以自愿提早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个人专户。符合退休要件的全住制劳工自愿提早退休金后，在契约存续期间，得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住制退休金，预估开放后受惠人数各有十多万人。日前豪雨造成淹水灾情，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中央持续与地方合作推动治水工程，也预期立法院

0: 尽速通过总预算案，让治水经费得以运用，同时希望地方解释原因，提出改善计划。记者陈伟玲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出席木栅指南宫活动时指出，防灾治水问题一直是政府重视的方向，中央已经规划4年1000亿的预算，目前仍在立法院审议中。赖总统也特别强调，这次豪雨造成内湖部分地区淹水，是圆山子分洪道完工后少见的严重灾情，必须重新检视淹水原因并且排查。总统赖清德说，
2: 都把每一次的台风都是豪大雨当作压力测试，我们要测试的是雨季来临之前雨水下水道有没有清淤，侧沟有没有完成清淤。第二个，你要检讨治水的计划有没有如期如此在推动。
1: 赖总统强调，只要地方提出治水需求，中央都会全力协助。另外，针对这次灾情，淹水超过50公分的住户，中央将补助2万元；淹水超过30公分且电器用品受损者，也可申请10000元补助，协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近日强降雨造成多地灾情，虽然桃园受灾较轻，但仍出现局部积淹水情况。彰善镇市长表示，日前强降雨，全市10区有7区时雨量超过60毫米，已超过排水负荷。对此将持续推动水利工程改善。记者静杰报道。
3: 彰善镇市长表示，市府因应台风强降雨，已经督导成立水患防治办公室，强调防汛工作不能只在台风来袭前才启动，而是平时就要提高警觉，做好应变准备。他说，日前豪大雨来袭，各局处都提前完成水门操作测试、制洪池预先排水以及抽水机准备工作。以事后情况来看，也显示跨局处协调准备机制已经发挥防汛减灾的实际效益。
4: 体验到我们过去工程设计很多没有预料到现在这种极端气候这么恶劣的情况，但是我们在意真的不幸淹水了，这个水要很快能够消退，这个就要透过前面的这些工程的改善，还有机动的我们人员的及时的处理。
3: 彰善镇说，桃园市政府近年向中央争取超过30亿元经费，推动10多项水利工程，同时和桃园机场公司合作推动浦新溪治理计划，这部分市府将规划投入7.51亿元，改善浦新溪约6公里的河段，并且以100年重现其洪水作为设计标准，以提升周边的防洪能力。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暑假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返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元礼券。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7、8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5: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尽管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7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下午1点38分，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1.8公里，这边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制品哦，那也有听众朋友已经压到了，说压到会有很大的震动，可能整个掉落物的体积不小，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361.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铁制品。另外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中线掉落的铝梯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91公里竹崎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的铁片也已经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还有持续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大一些些的。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到南子，还有从顶金系统到一直到瑞隆路之间，同样也是车多。

另外目前在国道上也有一起封闭施工的讯息要来跟你做一个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麻豆交流道的南下入口目前是封闭来进行路面的刨除作业，那这个施工呢会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如果你原本有预计要从国道一号的麻豆交流道南下入口来进入国道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了。另外市区部分，目前在高雄市凤山区的黄埔路和正东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是号志停电的，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2点半，经过这个路口

我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咯。那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 Bruno Mars 的歌曲 Count on me。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 361.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制品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看起来它的体积并不小哦，应该蛮大的。那同样呢，刚刚也有听众朋友提醒了，就在这个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路肩是已经有一台大货车压到这个铁制品爆胎了，所以它目前是停放在路肩。那车道上呢，是也有散落了一些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避开咯。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这边是准备要来进到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

这边是中寮隧道里面的路段，内线车道同样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不知道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都会联想到什么？我想除了阳光、沙滩、比基尼之外呢，我觉得最让我困扰吗？就是有很多的虫哦，那虫是各式各样的，不管是蟑螂啊，或者是蚊子之类的，都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的就是有关于蚊子哦。那在说蚊子之前，如果我说到 Google 的话呢，你会想到什么呢？那讲到 Google 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想联想到啊，科技业啊，或者是手机，或者是搜寻引擎嘛。但是这家科技公司最近想要做的事情是跟科技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他们准备在美国的野外放出数千万只的蚊子哦。那听到这边，你可能会想说，蚊子已经很多了，干嘛还要再放一大堆蚊子出来哦？而且是数千万只哦。好的，这个计划呢，就是目前 Google 正在向美国的环境保护署申请的一个案子之一哦。那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要来控制蚊子的数量，借此来减少病媒蚊的传播。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可是要抑制病媒蚊，为什么要放蚊子嘞？那答案就是呢 ，Google 他们打算放出的这些蚊子啊，第一，他们都是雄性的蚊子哦。那他们的身体里面呢，都带有一种天然存在的细菌哦，叫做沃尔巴克氏体哦。那简单说呢，这种细菌呢，就是可以让雄性的蚊子失去生育能力。那当他们跟野外的雌性蚊子交配之后，产下来的卵就没有办法孵化哦。这样借此呢，他们只要一直交配，那卵都没有办法孵化，就可以达到快速减少蚊子的作用哦。那其实呢，平常会叮我们，让我们觉得很痒的，都是雌性的蚊子哦。雄性的蚊子都只会可能吸吸花蜜等等的哦，它们其实并不会叮人哦。所以大家也不用想说，那这样一次放出几千万只，那我是不是可能要被吸干了哦？那至于呢，投放这些蚊子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 ？Google 呢，目前是规划在两年内在佛罗里达州还有加州展开释放哦。那是采分批释放的方式哦，那总共呢是预计放出6400万只蚊子哦，这个数量还是非常的可怕的。那我觉得病媒蚊的防治目前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哦，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会越来越严重。那像是可能我们平常也会看到说，要预防登革热啊，要小心，要处理掉。不管是室内或者是室外，有可能积水的一些水，有可能会积起来的一些水哦，不然这样的话，可能就会长一堆蚊子。那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蛮新奇特别的，就是借由放出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让卵孵化出来的雄性的蚊子跟雌性的蚊子交配哦，以此来减少他们的后代。不过呢，目前这个计划呢还在申请当中哦，究竟会不会释放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好的，就在刚刚收到目

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3.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内侧的路肩说是有掉落了一个纸箱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53.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的路肩有掉落了一个纸箱。另外市区部分，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玉成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小港区丰田街和翠亨南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61.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铁制品掉落，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353.9公里，这边是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的路肩说是有掉落了一个纸箱，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咯。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57，待会在歌曲过后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0.4公里，在竹北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大型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9公里，在南子前内路肩有纸箱掉落。南下361.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肩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3.3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291公里过竹崎中线车道的铁片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在大园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11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

2:07，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1.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制品哦，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0: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从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还有持续北上，从顶新系统到楠梓之间，和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到楠梓，车流量都是稍微大一些些的。以及在刚刚说到，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在11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块大块的木头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咯。再次提醒，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公里这边是万大桥的路段，在外线车道上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木头，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新兴区六合一路还有景田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在左营区大中路跟民族路准备要往国道10号东向的入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的情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1: It's over. I'm sorry.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9公里民雄战备跑道的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它是停在中线的车道，国道一号南下民雄战备跑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继续南下，在33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在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好的，就在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民雄战备跑道的路段，中线车道的故障车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稍早也有提到，在台八往东的方向11公里，这边是万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木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还有从冈山到南子，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马上前阵子才说毕业季嘛，那接着紧接着大家最期待的应该就是暑假了。那我想期待的应该就小朋友是蛮期待的啦，不过家长呢我就不知道了。那不过呢，这也让我回想我在学生的时候，我觉得寒暑假可能当时的，如果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可能只会想说，哎，要去玩啊，或者是，当然拿去玩也是不错啦，毕竟平常都应该都有在认真读书吧。那如果寒暑假呢，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时间，不管是要精进自己啊，或者是出去走走看看，都是还不错的哦。那其实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之间的暑假，我利用了那个暑假去骑脚踏车环岛，是我非常难忘的回忆。

那现在回想一下呢，如果要再去还一次的话，可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了。毕竟已经不像是学生的时候这么的有时间又有体力了。那刚好前阵子呢，我也有一个在大学时候的学长哦，他比我更厉害，他是走路环岛，我觉得这个毅力真的是非常的坚强哦。那他大概是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不断的去尝试任何想要去做的事情。那不过呢，有一些事情可能它还是有比较适合做的时间哦，像是你可能是需要体力的东西啊，不管是你想要环岛，或者是你想要出国走走看看，很多时候它除了需要可能需要一点钱，但它同时也需要你的体力哦。所以有一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20.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的。

碎片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文川路和崇爱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2:26，待会在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地下运动博弈千赌战趁机大捞一笔。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巡线侦破，查获八名嫌犯，千赌金额将近100亿元。魏吉尼的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为防止不法分子借赛事从事地下迁赌，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及防治选举赌盘工作，警方加强查缉。四分局近日接获情资，发现辖内疑似有地下运动博弈迁赌站，经过多日搜证调查，确认以林姓男子为首的集团涉嫌利用网络提供不特定人下注迁赌，在安平区某透天楼房执行搜索查缉。四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3: 当场查获林姓主嫌等八人，并查扣电脑、手机、账册及现金等证物，初步估计该集团透过网络提供下注，累计迁赌账记金额将近新台币100亿元，前案以赌博等罪嫌。

0: 已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向上追查幕后共犯及资金流向。
1: 警方呼吁网络牵赌涉及非法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暴力讨债、洗钱跟诈欺等犯罪，也可能成为选举赌盘滋生温床，危害社会治安。暑假期间，家长应多关心子女网络使用情形，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受网络广告、社群讯息诱惑而参与非法牵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警察分局公布一到六月扫荡各类犯罪成果，查获诈欺集团提款车手58人，诈欺机房8处，成功拦阻诈骗款项新台币3836万多元。另外查获毒架63件、15件贩毒案，以及163颗的丧尸烟弹。宋林的报道。
3: 扫诈查毒是目前警方的重大目标。屏东警分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不仅阻诈拦下了3836万，还查获了63件的毒驾案件，执行成果相当丰硕。尤其毒驾害人害己，社会高度重视，警方也会在各个可能出现毒驾的路口加强路检，全力扫荡。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4: 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3: 另外，行政院从6月27号开始正式将伊托咪酯以及其他相关类原物公告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或者贩卖者，最重可以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适用者也将面临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者误信他人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明天开始，一连3天将迎来爆棚人潮，有美式卖场开幕、音乐节和大型宗教聚会。交通局预估周边道路将出现拥塞，强烈呼吁利用公共运输前往。
5: 美式卖场7月3号高雄店新开幕，因为卖场的地理位置出入动线遭受限制，高雄市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6: 汽车请由志科路及东南弥勒旁的基地道路进场，离场时候则由复兴市路及东南弥勒通路离开，机车则可以由志科路复兴市路进场，离场的时候就走复兴市路或东南弥勒基地道路。那特别提醒，平日下午5点到7点，为了避免与高雄软体园区下班车流交织，车辆仅能由东南弥勒基地道路离场，不能从复兴市路离场。
5: 卖场营运初期将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往返于捷运3多商圈站及美式旧卖场到新卖场之间，班距10到30分钟。2026高雄啤酒音乐节7月3号到5号在高雄梦时代前时代大道广场盛大举行，多位国内外知名歌手将接力登台演出。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实施交通管制，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6 凯旋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5 梦时代站下车。另外，高雄展览馆一连3天也有大型宗教活动，建议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8 3多商圈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8 高雄展览馆站下车即可抵达会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7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9: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10: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8: 有多狂？
9: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10: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8: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9: 当然有，7月

0: 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1: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0: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1: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下午2点38分。
1: 在南台湾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嘉玲你好。艾瑞克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四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们，在国道1号南下的260到261公里，也就在过了民雄教道入口之后呢， 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的维护工程，国道3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封闭内线车道。北上的南台隧道进行边坡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国道10号西向5到0公里，也就是人武往左营方向，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 所以请家属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因为受到260到261公里过民雄交流道之后呢，外线车道的施工影响，从民雄交流道一过来到施工点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南下的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车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 至于南下的高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10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回到国道1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 至于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奏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家属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7月2号，也就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到入口匝道， 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回入国道1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7月2号以及3号，也就今天星期四以及明天星期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尖系统交流道往国道10号的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家属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路轨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载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家属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另外，目前在台八六往东的方向，16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这边是归仁交流道的路段，说是在内线和外线车道的中间有掉落了模板，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喽。另外，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文字路和重化街的交叉路口，还有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和澄清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那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

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台86往东的方向16到17公里之间，这边是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的中间，说是有掉落了一块模板，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以及目前在国道上也有几个施工的地点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到234公里这边是靠近湖尾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持续南下在260公里到261公里之间，过了民雄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直到冈山，还有持续南下从南子到瑞隆路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那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这些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刚刚也有跟大家聊到哦，最近暑假已经到了，那大家除了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去走走，或者是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啦，去做一些你原本不会做的事情。但我想，我回想一下我在学生时期呢，最常做的应该还是待在家玩手机或者是玩电脑哦。那可是呢，目前诈骗的这个手段呢，真的越来越多了哦。就算我们不上网买东西，我们不投资，都还是有可能被诈骗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的当事人呢，他最近就在疯狂的玩一个线上游戏哦，想要重温他的青春回忆。那只要有空的话，他就会上线打怪啊，或者是解任务等等的。那在某一天呢，他就在这个游戏里面看到呢，有一个玩家在贩售一个非常稀有的装备哦。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如果有这个装备的话，一定可以变强不少哦。那所以呢，我们的当事人就马上的私讯了这个对方，那双方就简单的聊了一下这个交易装备的内容，那对方就说，那还是我们用这个通讯软体联系比较方便。那所以呢，我们的当事人就把自己的账号呢传过去，那没多久呢，就有人透过这个 ID 加我们的当事人，那看来呢，这个人就是在游戏上的这个卖家咯。那在聊天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对方对于这个游戏的攻略也很精通哦。那对于我们的当事人的问题，也都是会一一的解答哦，就让我们的当事人慢慢的放下了戒心哦。那很快的，他们就谈好了交易的内容还有价格。那卖家呢就说，只要你先汇款，那我确认收到款项之后，就会把这个游戏装备交易给我们的当事人哦。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现在很多的玩家私底下的交易也都是这样子进行，那加上聊天下来想说，对方也是老玩家了，回复速度也蛮快的，应该是没有必要要骗这个游戏的同好，所以就没有特别多的犹豫哦，就转账了数万元到对方的账户。那完成汇款之后呢，我们的当事人就截图给对方，结果没想到呢，对方的态度就开始

改变了哦，只是淡淡的回复表示说，哎，我还在查账，要等一下。那等我确认之后呢，就马上会上线来交易。那结果呢，时间一直等，一直等，多次询问说，哎，收到钱了没？对方就一直都没有回应哦。那到这边呢，就一直都联络不上，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哦。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当事人才意识到说，啊，根本就是被骗了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线上游戏的虚保交易呢，我们都应该优先的使用官方的交易平台，或者是任何有官方保障机制的一些通路来进行哦，尽量避免私下交易哦，因为这种线上的东西，那我跟你说好了，你给我钱，那我就会给你，那这是当你给我钱之后，我如果说不给就不给啊，你也没有，你也很难找得到我。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对方的态度很诚恳啊，就降低你的戒心哦。只要他是陌生人，对于你来说，你第一次认识他，那都有可能是假买家或者是假卖家哦。那另外呢，不只是线上游戏的交易哦，不管你买任何东西，凡是对方要求你先汇款后交货的交易，我们都应该要提高警觉。那如果我们有遇到任何的状况，你想说，诶，我真的有点难分辨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咨询，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派出所来做相关的询问哦。来自江蕙的歌曲《爱瓜三分钟》。

来自二姐江蕙的歌曲《爱过三分钟》。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的路段，说是有一部化学槽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328.1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和中线之间说是有掉落了脚铁，也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轮胎皮。2:57，待会在歌曲过后3: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要把节目交给黑皮，陪伴你到下午的4:00。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西罗。

服务区到西螺交流道都市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靠近瑞荣路的出口发生化学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高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 40.2 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南下南运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继续往南来到 328.1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 2.5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到石碇交流道。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天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西向的燕巢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5.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要小心留意。台68线西向 3.3 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有帆布占用车道。台86线西向 17.3 公里归仁交流道之前外侧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也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你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五百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森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3: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

0: 够有更完整的建构。
1: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

0: 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署的研究。
1: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 Happy。Hello，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好，那么接下来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有黑皮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先为大家汇报一下目前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指标259公里的地方，民雄战备跑道的中间车道这边是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中间车道的。在国一南下259公里民雄战备跑道的中间车道有一部故障车。那同样是国一南下，在336公里呢，过了仁德服务区的中间车道，那有民众反映说，这边是有一条布钩绳掉落的情形。国一南下在33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民众反映说呢，这边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一个情形。那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在北上320.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中间和外侧的车道，有一些轮胎皮的碎片，造成了后面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形。在国一北上320.9公里永康交流道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边是有轮胎皮散落的一个情形，那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继续来关心，看到在这个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呢稍早说，在往东方向11公里万大桥的外侧车道有一个非常大的木头，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所以呢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如果说你是在开到国道10号这边呢，国道10号往西的部分，在5-0公里的位置呢，过了仁武的

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移动式清扫的作业。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在过了仁武这边的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清扫的作业，也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通行喽。

好，那么另外呢，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呢，有一部化学的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在国一南下稍早呢，靠近瑞隆路的出口，有化学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了一个事故。那这边呢也是排除掉了，但是呢后方呢造成了一些车多比较速缓的情况啊，请驾驶朋友要多多保持耐心，循序渐进，才避免发生二次碰撞的机会哦。那还有稍早在台八六线往东方向16公里到17公里之间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外侧的车道之间呢有模板掉落。在台八六线东向在16公里到17公里之间呢，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之间呢有模板掉落情形，目前也是排除了。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在凤山一直到大寮的出口沿线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台八八线呢东向往在过了凤山到大寮的出口沿线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同样是在省道部分，在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南下263公里处的地方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发现的动物尸体躺在地上不动了。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小心，千万不要再次的去踩到它了，不要再次的把它碾过去了。在台六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3公里的地方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动物尸体，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多多发挥你的耐心，小心避开哦。

那同样是在快速道路的地方呢，在台八十六线往西的方向，在17.3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这边说是有一个木障板的掉落的情况。在台八十六线呢往西的地方17.3公里处呢，归仁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有一个木障板掉落，那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们也要多多的保持耐心了。那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106-3号靠近辅仁路，以及在大寮区荷叶五路和荷叶八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冈山区维仁路和平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也是要多多的保持耐心，要多加留意这边的路况喽。好，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醒哦。在高雄市新兴区呢，也有一起车祸的事故，在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交通事故。那请驾驶朋友呢，如果你行经这边的话，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行经这边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保持耐心了。

下午的3:15，哎，这边呢，黑皮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资讯，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台湾呢可是一个水果非常盛产量大的一个国家哦。而且呢，就在今天，台湾的水果版图呢拓展到了欧洲，有一批台南的爱文芒果和台中的黑夜荔枝呢，今天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机场成功的清关入境了，总进空运的一盘柜哦，已经陆续发配到各个通路，这也是今年第一批循商业的模式途径正式登陆英国的台湾芒果和荔枝。那引进英国的进口批发商表示呢，从这一次产地采收、筛选、分级、水洗、蒸热、降温到检疫，甚至到最后包装出口到英国，全程是流程严密的控管，就是希望确保最新鲜的风味能够尽可能的完整呈现我们台湾水果到英国的产地特色。那也预计呢，将打入英国的中高端超市、高级百货和食品精品店，例如像是玛莎百货和超市，以及哈洛德百货公司等等的指标通路。那未来呢，也预期在各实体通路打造台湾馆或是台湾农特产品专区，集中展示台湾各地的优质水果，比如说像是有百香果啦、香蕉啦、哈密瓜啦等等，是不是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爱吃的水果呢？那还有其他的农特产品也会让我们的英国消费者来做使用、来做筛选，让英国消费者更容易接触到，继而深入认识并且及时选购哦。

继昨天的 WTT 的世界桌球锦标大赛，我们林昀儒和冯昱昕的这个国手为我们台湾争光之后，我们台湾水果呢也为我们台湾争光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7，为各位送上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伍佰老师的《台湾这则》，送给大家。

来自伍佰的台湾这则，哎，是不是很好听呢？也说明了我们台湾呢是一个水果的一个非常强盛的王国。好，继续为各位来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形哦。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在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地方呢，这边中间车道说是有一个钩绳掉落的情形。在国一北上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的中间车道说是有一个钩绳掉落的情形。那稍早呢，在国一在南下呢，靠近瑞隆路的出口有化学槽车和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呢，稍早呢有化学槽车和小客车的一个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辆可以小心的行驶了。那至于呢，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三路和曾子路，以及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二号，在国军高雄总医院的前面都有事故的发生，那请经过这边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了。

好，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61线南下266。不好意思，在台61线南下，在263公里处呢，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这边说是有动物尸体。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63公里处，白水湖的交流段内侧车道呢，是有动物尸体的发现哦。那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小心，多多的留意了。那在台88线呢，往东的方向，在凤山到大寮出口的位置，这边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请驾驶朋友呢，也要多多的小心，多加留意哦。好，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106-3号靠近辅仁路，以及大寮区荷叶5路和荷叶8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冈山区维仁路和平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发生事故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快速道路呢，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在17.3公里的地方，归仁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栅板掉落的情形。台86线往西的地方，17.3公里处，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木栅板掉落的情形。啊，请行经这边驾驶朋友要多多的小心留意了。那至于在施工的方面呢，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哦。在台南市麻豆区麻家路往东的方向，靠近国一南下的交流道入口处外线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台南市麻豆区麻家路往东的方向，靠近国一南下交流道的入口处呢，外线是有施工的情形。那如果说你是要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的留意一下哦。好，那么前几天呢，大家是不是都知道高雄和屏东连续下了好几天的暴雨，造成屏东县很多地方机车呢、汽车呢都有淹水甚至泡水了，然后汽机车也没有办法通行，甚至被淹没，并且达到了停班停课的程度。那屏东县政府呢，今天就宣布了，针对泡水汽车和大型重型机车，最高可以补助新台币20000块钱，机车呢最高可以补助2000元，已经开放申请了，对象呢是以涉及登记屏东而且领有效汽机车行车执照的自然人、公司法人或是团体的汽机车，并且呢必须要是在屏东辖内因为淹水而受损。车主呢可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的下午5点为止，检附你的身份证、行车执照、受损照片或是影片，还有汽机车的维修发票收据等等的相关文件，然后呢来到我们车辆所有人的涉及登记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申请。申请呢是以一次为限，有需求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把握我们的申请期限哦。下午的3点25分送上来自 Masca 乐团的水灾。

是 Matska 乐团的水灾。那么呢，等一下在三点半的新闻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天931的现场，由 Happy 继续陪伴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超过千点，失守46000点关卡。盘中低阶买盘进场，跌势收敛。中场指数下跌274点，收在46744点，跌幅0.58%，成交值新台币1兆163.6亿元。台积电中场下跌40元，收在2465元。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3: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2: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

0: 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起黄豆油、泰山的金酥耐炸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强化跨域防诈，双北市警局特别与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聚焦科技防诈、情资共享、及时拦阻、全民识诈，建立数位时代防诈新模式。记者刘威报道。
2: 近期假网拍诈骗已经从一页式诈骗转变成现在社群诱骗被害人前往卖货变平台，再以验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视讯派对功能，借此窃取被害人所有网络银行支付条码。统计双北市警局四到六月共拘捕241人，查扣不法所得高达8914万元。为了从源头防堵数位诈骗，双北市警局携手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五大合作备忘录，包含强化账户验证、及时圈存交易款项、建立高风险交易通报还有拦阻、深化识诈宣导以及合作教育训练。新北市警局长方扬宁说，
3: 公部门跟私领域大家如果能够结合普及了这些防诈的观念，我想对民众财产的守护是极有帮忙的。
2: 此外，台北市警局长林彦田强调，尽管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警方仍有能力透过科技侦查全方位掌握不法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他利用电子所有的支付有走过都有痕迹，我们可以做科技的侦查，它跑不掉。
2: 双北警方也严正呼吁，面对来路不明投资讯息，务必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切勿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是进行汇款，以免遭诈。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十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6: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5: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7: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5: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以外，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中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32到36度，中部30到35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30到33度，离岛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 Happy。Hello， 我们又回到了节目现场了。那不晓得大家，刚刚在行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路况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没有留意到的呢？如果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分机转五，就有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随时为您提供服务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的有一些事故呢，在国一北上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在中间车道有驾驶朋友反映说是有钩绳掉落的一个情形。在国一北上336公里这边靠近仁德服务区呢，中间车道是有钩绳掉落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63公里处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动物尸体。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63公里处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是有动物的尸体，那目前已经通知员警去做网处理喽。另外在市区平面道路部分呢，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三路和曾子路，以及苓雅区中正一路二号，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面，还有高雄市新兴区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事故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保持耐心。另外在台88线呢，往东的方向，在凤山到大寮的出口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请大家要循序渐进，拉开你的安全车距。那目前从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在国道10号呢，在顶新系统一直到左营端的这个路段呢，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走走停停的。那目前时速是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请大家真的是要多多保持耐心了，避免发生碰撞哦。好，那同样在有事故的情形发生哦，在我们台南市南区滨南路119号前有事故的发生。那另外呢，在高雄市苓雅区体育场路和正南街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高雄市苓雅区体育场路和正南街交叉路口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感谢我们的高雄市交通大队。啊，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没有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已经出社会的社会人士呢，有没有觉得说，每天上班下班都觉得好累哦？最近在社群平台上呢，有一个在便利商店工作的网友表示，超商工作呢，每天都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相当消耗体力和心力。自己呢，每天过着上班、下班、回家2点1线的生活。那除了工作以外呢，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活动。休假呢，也总是自己一个人。那不禁好奇，就发文问啦，就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其实比想象中的还多？本来呢，只是想说发文发发牢骚而已，结果没想到引起了广大的共鸣和回响哦。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说，加一，没有任何社交，下班和休假就瘫在床上追剧、看直播、看小说，这样的生活自己觉得舒服而且很满意。然后还有人说，我也是每天都是一个人生活，常常觉得自己已经被月老或者是被老天爷给遗忘了。而也有人说，我也都是独来独往，不是工作加班就是休假宅在家。那也有人说，不用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听不想听的话，舒服透了。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那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派的，是觉得说下班呢之后还是要社交的那一派呢，还是说下班之后只想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比较好呢？

好，那这篇贴文呢就有调出精神科医师来留言表示哦，说过着类似生活的人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这样的生活模式呢未必就代表孤单，反而可能是一种安静和平和，毕竟追求快乐的多巴胺会衰退或者是戒断，要追求平静才会长久。那精神科医师也指出呢，一个人生活不等于没有价值，能够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安稳其实也是一种超能力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41，为各位送上来自吴汶芳的歌曲《孤独的总和》，其实我们都是孤独的总和呢。

0: 我要你快乐。
1: 嘿，各位听众朋友，锁定警广就是要你快乐，继续一起听音乐吧。我是李佳薇。
2: 就是要你快乐，刚刚是来自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啊，欢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那目前最新的路况呢，刚刚有稍早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在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中间车道呢是有钩绳掉落一个情形，那我们派员前往处理之后呢，相关单位说是没有发现有钩绳掉落一个情形，在国一北上的336公里处靠近仁德服务区的中间车道，说是钩绳呢没有看到，那目前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再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哦。

好，那么在快速道路的方面呢，在台八八线在往东方向，在凤山过去到大寮出口这边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台八八线往东方向在凤山一直到大寮出口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在台六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63公里的位置，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动物尸体的出现了，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的。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63公里的位置，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动物尸体的出现，那目前已经派员通知处理的当中了。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林雅区体育场路和正南街，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三路和曾子路，林雅区中正一路二号，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都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另外

在高雄市新兴区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那在台南市南区呢，滨南路119号前呢，这边也是有发生 Odobike 碰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那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其实呢，就在昨天呢，7月1号开始呢，职场霸凌的防治新制正式上路了。那社群平台上就有网友发问啦，如果像是同事订鸡排没有揪，算不算职场霸凌？劳动部就出来澄清了，这一种单纯的人际摩擦不算，但是如果是刻意把你踢出工作的 LINE 群组，不让你知道重要的会议资讯，这一种社交排斥就可能构成要件。那另外呢，10个人以上的公司就必须要设立并公开申诉管道，30个人以上还要订定防治与惩处的规范。劳动部表示呢，职场霸凌的认定不能够无限上纲，许多情况其实属于职场的人际互动，例如说同事私下相约去聚餐，没有邀请特定的同仁，属于个人的交友关系。但如果是公司以职务或是管理权限刻意排除特定的员工参与正式餐会，就涉及了职场霸凌。那另外呢，网友也讨论说，主管下班后频繁的传 LINE 讯息，重点应先厘清是否涉及加班是否违反劳基法，或者是否构成骚扰、性骚扰等等的。而如果是在工作过程中呢，遭受到顾客、病患家属或是其他外部人员辱骂、威胁或是骚扰，因为行为人非事业单位人员不属于职场霸凌，为职场外部的第三方的暴力行为。不过呢，雇主依然是有义务要采取必要的调查处理，厘清事实后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协助措施的哦。

那那么社群平台上呢，有一位法老王王志德律师就表示说，目前职场最常遇到的申诉案件，大多都是在年轻世代和上一代人的观念落差，双方认知呢存在着明显差异。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呢明确规范，即使劳工呢已经离职，只要还在离职后一年内或是霸凌行为终止后三年内的法定期限，事业单位依然必须要依法处理。当然相信政府订立的目的也是希望职场霸凌不要成为常态，能够建立友善的职场环境，能营造互相尊重还有安心的工作环境咯。

时间来到下午的3:50，其实我们都是很辛苦的上班族。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觉得 Happy 自己觉得非常的认同。大家来上班都是因为贫穷而相聚，不晓得你有没有也是这种感受呢？来自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送给大家。

争。来自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你是不是也是在正在过这样的情形呢？好，目前呢，在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呢，336公里处，靠近仁德服务区中间，说是有钩绳掉落一个情形。那相关单位已经前去派人处理当中，发现是没有看见钩绳掉落的。那如果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那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苓雅区体育场路和正南街的交叉路口呢，还有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三路和曾子路，以及苓雅区中正一路2号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还有新兴区六合一路和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避免造成二次碰撞喽。那刚刚传出最新的情形，在国一南下359.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是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呢，359.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是有三角锥掉落的一个情形。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下午的3:55，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邦尼。下班 ，Let's go， 我们下次见喽。我是 Happy， 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大货车故障，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拖吊当中。南下133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西罗服务区一路到虎尾交流道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359.6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

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39.6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占用中线车道，南下的南云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顶端到顶顶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经过要小心留意。台74线西向11公里，西屯山之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61线南下145.3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后方的货斗停放，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刚刚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要麻烦你多多留心。这个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1公里，也就是在靠近自由路的出口，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经过请多多的小心了。这个是在国道10号往西，现在在靠近自由路的出口，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另外一样是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就在澄清路靠近中山西路的交叉路口，这边说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有回堵的状况。

况，也是麻烦大家经过再多加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就在澄清路靠近中山西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周边路段车子很多。

务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桥头区这边，是在成功路166号靠近成功路中山巷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留心注意。而至于先前说在台61线的南下263公里，在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广的24小时的路况服务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来自 Mayday 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一千个世纪》，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一公里靠近自由路出口所发生的这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了将近一公里的车阵，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现在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另外，包括在中山高的南下359.6公里，这里是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目前也是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都再多加的小心。在中山高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麻烦帮我们还是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边有一个三角锥掉落的状况，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上午的4:14，来自 SHE 所演唱的 I O I O， 有路况还是来报警管了，0800-00-10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好了，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五甲交流道出口呢，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有占用了出口的匝道，再麻烦你多多留心。在北上的五甲出口，这里有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而另外，现在在中

山高的陆竹到高科南北双向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大概呢是只有40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如果说你是来到了中山高，在陆竹到高科之间的驾驶朋友，都要再来发挥一下耐心，不管你是南下还是你是北上的朋友，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大概都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另外呢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在中山高的南下359.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以及包括在国道3号南下的乌山头交流道路段，指标是在328.1公里，先前说在车道之间呢有一个三角铁掉落的状况。以及在台86线往西，指标是17.3公里，这边是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呢有一个木栈板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那另外呢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市区的状况，其中呢也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说在大顺三路往南下的方向，靠近中正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了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这个是在苓雅区的大顺三路往南靠近中正一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发生两部机车的追撞，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另外呢也是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这边是澄清路靠近中山西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影响，沿路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开始出现车多路段了，这个是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要往民族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大中一路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稍微做好心理准备，从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的方向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中山高在北上的五甲出口有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中山高往南，在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出口，说在路中间呢有一个三角锥掉落，恐怕呢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用路安全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的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就在路中间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请小心。此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明裕街靠近正和南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前镇的翠亨北路，就在劳工局的前面了，就在劳工局的前面，现在一样也是有车祸进行处理当中。等一下4:30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了专业的加级，还有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的不同，确定加薪9.98%到5.88%，其中包含了军公教、技工、工友，还有约聘雇人员，大概有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2: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了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到了12年判刑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超过半数，但是多次申请假释假都被驳回，最近再度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的践踏了司法的威信，第7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李明宗的报道。
4: 现年64岁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

0: 案并请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六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警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深，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七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食药署预告了三款的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了追踪管理，引发了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了女性的需求，医药工会则是呼吁加速转为指示类用药。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最快在下半年提出的方案有限度的开放。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3: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时程，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4: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3: 石从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则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所以中午过后前往山区取得于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6度，那只有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则是在32、33度之间。那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金山区附近，还有宜兰跟花莲的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气温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

丧尸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在听完了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我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宁。首先来提醒的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40.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指标340.6公里，现在在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是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往南，在顶金系统出口路中间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4.2公里，这边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有驾驶朋友反映说有一个这个正方形的金属片就掉落在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经过也是要多多小心哦，因为是铁制品的关系，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如果说压到的话呢，恐怕是会有爆胎的风险哦。再次提醒，这个是在国十往东指标在14.2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要往燕巢系统的方向，现在呢在外侧车道跟路肩的中间呢有正方形的金属片掉落。以及有车多路段了，在台88东向的五甲系统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呢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好的，那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呢后续很快的回报。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事故，在中山高南下340.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呢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哦，是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恐怕呢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先前在南下过鹿竹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目前在整个路段依旧都还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好的，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情形，都在随时来给我们做后续补充更新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Keep Driving 这首来自 Harry Styles 所演唱的歌曲，还是提醒大家开车过程当中务必呢要除了说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之外呢，也是要来注意一下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的精神状况哦。刚刚呢有朋友就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5公里，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呢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沿路的都是有左摇右晃的一个状况哦。那让旁边啦跟后方的驾驶朋友其实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还蛮紧张的，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来注意一下用路的安全哦。而另外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这边一样都是车多排队，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

0: 的，那其实现在随着网络非常的发达，其实也是流行了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心理测验哦，或者是一些 MBTI 啦，或者是性格分析等等的这一些相关的测验。但是呢，在点进去这些网站的时候哦，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因为里面有一些其实是诈骗的网站哦。那通常的诈骗集团呢，他们就会架设这一些假冒的测验网站，然后就诱导民众呢去进行点击，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他就会要求你要来登入像是 Facebook 啦，或者是 IG 等等的账号，然后或者是呢要求你要来分享到一些社群的软体，然后呢才可以解锁完整的报告。但是呢，当你输入了账号密码以及同意授权之后呢，诶，你的这个社群账号哦，就有可能哦会立刻的遭到诈骗集团的盗用。好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来做心理测验的话呢，诶，其实我们的杨纯在晚上的节目时段也是时不时的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些心理测验哦，所以我想大家呢或许可以来准时的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那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哦随意的就点击进去这些的网站，其实里面呢都是有一些相关的风险，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点进去这些不明的网站，请不要随意的来登入我们的社群账号，然后呢也不要随意的来授权这些第三方的应用程式，因为这个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好啦，所以呢，以上哦就是有关于这一种比较新形态的社交工程的诈骗手法，也是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相关的分享喽。
1: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4: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1: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4: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1: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上午的4点51分，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现在在高雄的过港隧道，我说在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快车道有发生了车辆擦撞的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不过呢，基本上呢还是可以通过的。那现场呢是有摆放了一些交通锥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再多多的小心，帮我们稍微的来避开这个事故的车辆，就可以继续的往前来行驶。再次提醒，如果说你目前是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在旗津往前镇的方向，现在呢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在经过的时候也是麻烦你再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这一些相关人员的安全。
6: 啊，不然我要去哪里，我爱你不哪那东西。
5: 那波利瓦贝基德维，这是来自黄奇斌所演唱的歌曲。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以及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现在都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

0: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上的四点五十五分，拿不利瓦贝可以得为来自黄奇斌所演唱的歌曲。再次提醒，在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的方向现在呢是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请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高雄的苓雅区，现在包括在像是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的多。而另外包括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包括在国十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的周边路段，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现在除了在这个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有车多的状况之外，现在在南下从地下道往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来到了前镇区中山四路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来做好心理的准备。还有在高雄男子区这边是凤南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一样要来发挥耐心。等一下歌曲声当中五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来自林一所演唱的 And Swing。

现在时间当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原山，南下三重到五转街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街道一，时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义务到土城，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有西向的大寮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

0: 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3: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0: 有多狂？
3: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0: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3: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0: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3: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4: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力。

上午5:05，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 FM 931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在稍早之前，在中山高的南下295公里，这边是在吉水溪桥的路段，本来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而这起车祸很快的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还是有回堵了将近2公里的车阵，而且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如果说来到这边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小心一下了，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先前所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都还是有车多的状况，再加上这个路段现在有下雨，请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另外也感谢来自隧道管理中心的后续的回报哦。我们先前有提到说，现在在过港隧道有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而这个是在过港隧道从旗津往前镇的方向所发生的是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点呢目前是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也是再多加的小心了。再次提醒哦，在过港隧道从旗津往前镇的方向，目前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

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自由二路跟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还是在多多的小心。而再来看到的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在台61线的

南下275.9公里，在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过了布袋二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呢有一个黄色的麻布袋掉落，经过也是多多的小心。

天在前镇区会举办三场的大型活动哦，其中包括是梦时代的高雄啤酒节，还有成功二路有美式大卖场新店的开幕活动，以及呢有展览馆举办的宗教活动，所以呢在周边的路段呢可能会涌现大量的人潮跟车流，请大家一定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了。那相关的管制措施也是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相关的参考。首先呢是要来配合梦时代啤酒节的活动，所以呢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届时呢都会实施交通的管制，请大家再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而另外呢在接下来三天每天的下午四点钟开始，在这个高雄展览馆的活动结束之后呢，其中包括在周边的智科跟成功路以及在星光跟成功路口会有很多的游览车要来离场，而且呢再加上呢在几乎每天的五点钟到晚上上的七点钟，在周边路段都是车流量的尖峰哦，请大家尽量的就先帮我们来避开成功二路来行驶，帮我们先来避开成功二路周边的路段。那另外呢受到了在接下来三天的这个活动的影响哦，所以呢到时候呢成功二路往北上的方向呢会进行弹性的管制，那到时候呢是会禁止车辆来左转中勤路、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来进入这个美式的大型卖场。而如果说你是来参加活动要离场的车辆呢，会管制哦让大家呢从中勤路往成功二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来离开现场，那现场呢这个往南下的方向呢也是会进行弹性的管制。所以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哦，在从明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天连续三天的时间呢，在前镇地区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要来举办哦，总共是有三场大型的活动，如果说可以的话呢也是会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的工具来前往，或者是在尤其是下班的尖峰时段就帮我们先来避开这个成功二路周边的一些路段了，避开这些容易车多的地方。

好的，那现在呢，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哦，从鹿竹到高科南下，从顶金系统往高雄，以及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北上从冈山来到了鹿竹交流道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子比较多，大概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的部分哦，主要呢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大概都是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那其中也包括像是在西向的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营路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换路口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另外，如果说你是现在下班时间哦，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在台八八往西大寮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这边呢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另外在西向的大寮路段沿线，现在呢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麻烦驾驶朋友都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另外呢，再来补充到的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啊，其中呢包括在这个中山高的部分呢，先前说在南下的顶金系统的出口，在路中间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往东，指标在 14.2 公里这边，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说有正方形的金属片呢就掉落在外侧车道跟路肩之间啊，经过也是多多的小心。还有来补充，在中山高北上285公里这边，是在新营服务区前面，说在内线车道有大型的帆布掉落，一样也是等待处理。好的，那也感谢来自隧道管理中心的回报。先前我们提到说，在高雄的这个过港隧道，从旗津往前镇的方向，有货车跟小客车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收到了排除，这个地方目前都是可以放心通过了。

随时做补充做更新，0800-000-123转伍德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一首经典作品，我想大家听到前奏就已经知道是哪一首了，来自苏芮所演唱《跟着感觉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5:23，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359.6公里，南下过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所掉落的

角锥，以及在国史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路肩的正方形金属片，就在刚刚通通都是检走排除，两个路段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目前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里面，在内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了中寮隧道路段，再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边呢有施工作业还在持续的进行。以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在八德一路靠近洛阳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福祥街跟冈山南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传出。还有包括在左营的民诚二路跟富国路口，在左营区的民诚二路跟富国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我们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而在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再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持续的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那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酒醉的 Tango》。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逛夜市买零食可得看仔细，高雄大寮一处夜市遭民众检举贩售多款来源不明的中国零食，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稽查，查获40多项违规食品，当场封存53.8公斤，将依法销毁。黄义豪的报道。
3: 这次稽查一查就发现不少问题，现场贩售的糖果、饼干等40多项食品，产地全部都是中国，不但包装没有繁体中文标示，摊商也拿不出供货来源的资料，已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后续将会依法开罚。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第30条及输入食品未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申报产品有关资讯，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现场亦以依同法第52条规定封存违规食品共53.8公斤，后续监督销毁。
3: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也提醒，购买包装食品时记得先确认是否有完整的繁体中文标示，包括品名、原产地、有效日期等资讯，若发现来源不明或标示不清的食品，可向卫生局检举，共同守护食品安全。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暑假开始，台南市115年暑期青春专案启动，市长黄伟哲率队联合稽查防毒打诈，守护青少年安全。魏金妮的报道。
5: 因应暑假来临，青少年容易受诱惑或出入不良场所，台南市政府一号晚间办理115年青春专案首日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市长黄伟哲在警察局第四分局亲自主持勤前教育，并率市府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滋事场所以及妨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等场所强力扫荡。黄伟哲说：“
6: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个。”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也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啊，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啊，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啊，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
5: 警察局表示，今年青春专案重点在于查缉新兴毒品，打击诈欺，防治组织犯罪跟性暴力。市警局将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在暑假期间持续针

0: 对公庙、槟榔摊等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警察分局公布1到6月扫荡各类犯罪成果，查获诈欺集团提款车手58人，诈欺机房8处，成功拦阻诈骗款项新台币3836万多元。另外查获毒架63件、15件贩毒案，以及163颗丧尸烟弹。宋玲的报道。
2: 扫诈查毒是目前警方的重大目标。屏东警分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不仅阻诈拦下了3836万，还查获了63件的毒驾案件，执行成果相当丰硕。尤其毒驾害人害己，社会高度重视，警方也会在各个可能出现毒驾的路口加强路检，全力扫荡。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3: 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2: 另外，行政院从6月27号开始正式将伊托咪酯以及其他相关类原物公告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或者贩卖者，最重可以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适用者也将面临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者误信他人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看到巡逻员警竟加速穿梭车阵，沿路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前往拦查，发现他不止驾照被注销，还涉嫌毒驾，当场逮捕。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鼓山区博爱二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猛催油门穿梭车阵，更连续6次变换车道没打方向灯，极可能引发危险，立即上前实施交通稽查。
5: 你前面超车要打方向灯，你只打一次而已，我就在你后面，你只打一次啊，你只打一次，你一直变换车道。
4: 高姓男子驾驶执照遭注销，前面对盘问时情绪异常激动，坦承是因为见到后方巡逻车心生畏惧，才会加速逃逸，频频哀求员警网开一面。
6: 拍谢啦，卖贵啦，拜托啦，
5: 马不驾照。
6: 哎呀，我拜托诶。
4: 员警不为所动，察觉神情有异，经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建请高雄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另外，针对高姓男子6次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驾照经注销仍驾车以及毒驾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均依法举发，最高将处以新台币14万7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永康区清洁队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毒驾危害以及高龄换照，一人受宣导，全家都受益。魏吉尼的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永康区清洁队办理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队员每日执行道路清洁、垃圾清运跟勤务往返等工作特性，宣导交通安全政策跟法规，重点说明毒品驾车危害，还有取缔新制，并提醒家中有高龄驾驶者应留意高龄换照新制度。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7: 提醒队员返家后主动关心家中70岁以上长辈是否符合换照规定，并协助确认换照期限，以免因逾期未换照影响驾驶资格。高龄换照制度并非限制长者驾车，而是透过定期检核身体健康及认知能力，协助高龄驾驶持续具备安全驾驶能力，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保障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0: 交大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宣导，让交通安全观念深植每位队员心中，将正确交通知识带回家庭，发挥一人学习全家受益的宣导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提前完成区区有辅具站的目标，全市38个行政区都借得到，也可以维修，打造更便利的无障碍生活圈。黄义豪的报道。
8: 今年6月在阿莲、美浓、弥陀及永安新增了6处辅具便利站，全市服务据点增加到42处，其中美浓站结合卫生所资源，阿莲、弥陀以及永安则携手在地社区以及教会，把服务深入

0: 入偏乡，缩短城乡资源的落差。除了固定据点之外，也搭配巡回服务车深入社区，提供辅具评估、维修以及保养等服务，让有需求的民众可以更方便地取得协助。社会局生长科科长陈慧芬说：“
1: 那社会局呢，持续结合呢社区跟医疗跟民间的资源，来深化整个服务的网络，提供相关的咨询、评估、租借、维修等等。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就近的服务呢，能够让在地的长辈生长的受益，让家庭照顾人然后减轻负担，然后主动。我们高雄市会积极在主动打造生活圈，然后自主性更友善的、有温度的无障碍环境。”
0: 高雄市社会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推动辅具代偿垫付制度以及线上申办服务，让有需要的市民更快速的取得适合的辅具，享有更便利、更完善的照顾服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各地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零星地区有短暂阵雨，气温约在27至37度。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南部各地仍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约在27至36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王焕文。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收听。你和你的宝
4: 丽龙心。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 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起交通事故跟您做个提醒哦，包括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正义路口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同时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这一带来到澄清路往东沿线呢有车多的状况，包括九如交流道的西侧变道这一带呢也有车多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三民区的鼎立路跟鼎金后路交叉路口也有车祸，冈山区的明德街跟崇义街口，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林森一路交叉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车流量大的地方呢，目前台88线往西大寮要前往凤山沿线，以及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鼎金系统，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不好走，那目前燕巢交流道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有车多的情形哦。其余在高雄辖内车流量大的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沿线是车多的，南子区凤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子很多，所以南洋路要转凤南路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西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及周边不好走。另外苓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也涌现了下班的车潮，左营区大中路在鼎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以及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车多。左南路呢，从后昌路口一路衔接翠华路南下路段，还有翠华路呢，从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周边来到胜利路南下沿线，也都有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有车多的情形哦。那另外呢，有

0: 工要提醒哦，预计到7月3号礼拜五为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顶金系统要衔接国十往西的出口匝道，配合施工呢会封闭起来，也请驾驶朋友呢提前规划改道路线。除此之外呢，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楠梓区土库一路从土库二路到旗南公路之间呢会夜间来进行施工，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或者是提前改道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从7月3号到7月5号，前镇区呢有3场大型的活动哦，那活动周边的成功二路还有周边路段呢将会涌入大量的人潮车流啊，如果有经过或者是有计划要前往的朋友呢，特别注意一下，分别是配合梦时代的这个啤酒节的活动，时代大道从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之间实施交通管制，禁止管制车辆进入。那每天下午的4点开始，高雄展览馆这边的活动结束之后，周边的智科成功路口、星光成功路口会有很多的游览车来离场，同时刚好是下午5点到傍晚哦，到晚上7点，刚好是这个车流尖峰的时段，请您尽量避免利用成功二路来行驶。那成功二路北向呢，将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中情路、复兴四路以及智科路进入美式的大型大卖场哦。那离场的车辆呢，将管制由中情路前往成功二路口离开，并且会弹性管制成功二路南下行驶的车辆。如果要前往参加街活动或前往卖场的朋友，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教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教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教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深。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

0: 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1: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0: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加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都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都排队，不好走路况。至于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都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南下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受排队情形。至于南下的高雄要到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点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鹿竹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号南下，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2号今天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7月2号以及3号今天星期四以及明天星期五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

0: 际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好的，那来补充，在台八八往东指标说，在10.8公里这边是在万大桥的路段了，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请大家再多多小心。在台八八东向的10.8公里这边是在万大桥的路段，请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边呢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三多二路过了和平路之后，要往英明路的方向，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那现在所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一样也是多加的小心。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条橡皮圈，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南下 184.1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三甲西向 0.3 公里台北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后方回堵1公里。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内侧路间的轮胎皮也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95.2 公里将军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散落物，台74线东向 19.5 公里潭子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 10.8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定点。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线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先前在台八八东向的10.8公里，在万大桥的外侧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那先前这边回堵的车流也是已经慢慢的疏解消化。

那其他的状况呢，包括像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17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系统，在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以及先前在台61线的南下 275.9 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麻布袋，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捡走排除。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再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警广路况专线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6:13，那来提醒到驾驶朋友，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安定往永康，南下在陆竹到高科、顶金系统到高雄，还有在渔港路的出口，以及在北上的冈山往陆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目前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西向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来到了南133路口，

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的双向，目前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现在在高雄前镇地区的朋友，要提醒你多加注意，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靠近金福路口这边，是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那另外一样是在中山四路这边，是靠近中安路口，则是在左转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了，所以呢陆续两起的事故，麻烦你再多加留心。首先是在中山四路靠近金福路口这边，是外侧车道有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在中山四路靠近中安路口，则是在内线的左转车道这边有车祸发生。

如果说你是在苓雅区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提醒哦，现在在建国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的。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目前持续的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冈山区的嘉兴路跟嘉华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大寮区这边是在立德路173号的前面，现在一样也是有事故的现场，经过都在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1，这边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而在台61线的北上 295.2 公里，这边是在将军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些散落物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的东向17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系统，则是在外侧车道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现在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新南路，还有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持续的车多。而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呢，不管是在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发挥耐心。

那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中山营路跟大同营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三民区九如营路跟光武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冈山的嘉兴东路靠近成功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来自张韶涵潘朵拉。

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歌曲《潘朵拉》，再次提醒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现在有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呢，包括在靠近金福路口这边是在外侧车道有一起车祸发生，那另外呢，是在靠近中安路口这边是在内线的左转车道有事故传出，经过到这两个地方都请务必再多加留心注意。好的，那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6:30来关心到的是景广的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7:00来交棒给杨纯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明天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旧制劳退可提前结存，移入新制专户，最快七月底上路。居家化疗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非强制。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到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转移到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2: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1: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救治劳工适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癌团指出有八成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的，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八成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4: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3: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1到2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国民党立委今天提案全数删除文化部媒宣费，民进党批评是扼杀文化发展。文化部则表示，这笔经费涵盖各业务及管所。

0: 的宣传需求，希望立法院能支持，超越激烈争论一上午后，最后决议冻结800万。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文化部今年度的预算，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举出删除文化部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共新台币4738万元。
2: 活动的文宣都已经是包含在各个补助的项目里面了，所以即便是今天你文化部没有针对金曲奖、金钟奖去做行销，可是我看到台视、等等这些媒体都还是有宣传，所以这并不影响到你们文化部的媒宣。
3: 你在做什么东西啊？
1: 立委郭玉琴说，这样的做法形同文化杀手，
4: 一个大刀大砍文化根基的做法，其实这不是在监督啊，这是在对台湾辛辛苦苦能够到今天我们长出来的软实力，我刚刚用文化杀手，那我现在用优雅一点，我讲是优雅的集体谋杀。
1: 文化部长李远强调，去年文化部在缺乏媒宣费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完成各项业务，但这并非正常的做法，因此希望今年一毛都不要删。由于火爆的气氛持续，赵伟罗廷伟宣布休息，最后朝野达成共识，冻结媒宣费800万，文化部必须提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国防部宣布，大批共军机舰今天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及远海长航，骚扰台海周边海空域。这是军方首次发布共军同时对台湾发动两项针对性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从今天上午6:53起，陆续侦获中共歼16、轰6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共计22架次出海，其中20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西太平洋空域。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到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日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5: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70%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90%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96.7%认为毒驾属于重大治安问题，94.5%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7: 根据民调显示，有90.1%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89.6%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8: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

0: 呢，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景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承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4: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此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此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3: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景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6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6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3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1000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的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6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6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3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3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3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金管会今天表示，中信银行前行员挪用银行 ATM 清算款及财经清算款约新台币297万元，显示银行有未完善建立及未确实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依银行法第129条第7款规定开罚400万元，也要求银行把案例去识别化方式传到银行工会网站揭露，提供会员机构参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全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及家人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披上远景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坚收证、金流分析、数位建设，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基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1: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0: 过去一年来，张玉泉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或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1: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
0: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贵台北报道。
2: 记者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们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北上在 26.7 公里过三重出口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东湖到汐止，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30.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经过要小心。台1线北上272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气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万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

0: 及五支等证物。
1: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3: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6月两波豪雨造成的农业损失累计已超过新台币5.8亿元，其中以屏东县超过3亿元最多，其次是高雄市8019万元。六月下旬豪雨农损比上一波还严重，农产部分损失金额2亿9352万元，农作物被害面积共3846公顷，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香蕉和兰花。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5: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汽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2个热带系统，巴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6: 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响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5: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3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起跑，并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5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曾经有个志工，他是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服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

0: 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哎，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1: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天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五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0: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只是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1: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公司与全家便利商店合作推出全家邮宅配服务，民众可以到全家交寄10公斤以下国内包裹，由中华邮政配送到指定地址，不限本岛、离岛，每件89元，提供24小时的寄件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3: 全家邮宅配服务结合邮政递送网络及全家24小时营业据点，提供民众不受时间限制的寄件服务。中华邮政邮务处长柯清长表示，无论是电商业者、网络卖家，或是有夜间假日寄件需求的民众，都能享有更便利的邮寄体验。
4: 全家便利商店呢，在绵密的这样的一个据点呢，也提供了24小时的寄件服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寄件，可以呢结合中华邮政原有的这个宅配绵密的配送，最主要呢，这一次的活动也提供了更优惠的价格，让民众呢能够更方便的来寄件。
3: 为填补偏乡配送空白区，全家邮宅配服务主打全台配送无盲区。柯清长表示，中华邮政与全家一开始是合作便利包，这次期盼在原有便利包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希望可以达成每个月寄件量超过20000以上的业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暑假如果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返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块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7-8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5: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音乐场，以近3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9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促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三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理惠、罗思荣等音乐人与9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8: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

0: 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1: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湾馆也将他们汇编成册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厂的媒合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省道消息哦，台一线北上的272.098公里水上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带。路网图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北上国一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

0: 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0: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2: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8，加入到今天是7月2日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首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则是要邀请到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纯晚安，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南下仁德出口，目前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也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10号

哦，西向的左营奏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号预计要在7月2号，也就是今天。

0: 五到一号，预计要在七月二号以及七月三号，今天星期四以及明天星期五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道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是的，今晚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哦，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1: 好，依照今天嘉玲会诊的速度，也代表说现在目前的状况其实都还不错哈，几乎都是绿色灯号的。当然还有几个部分出口匝道也好，或平面市区的重要道路，可能还有部分的车流，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呢，专注呢行驶之外，也包含了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而稍早在市区当中，高雄市小港区的中安路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哦。不管你现在目前在南部地区的哪个道路上面，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掉落物，甚至是号志灯异常等等的情况，会危及到呢各位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都麻烦你在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可以来帮忙提醒一下后方的来车这些听众朋友了，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警广。然后也不晓得这个黑色垃圾袋排除了没有，稍早在台一线的北上这边，在水上路段272公里这地方的话，外侧车道在水上路段呢是有个黑色的塑胶袋哦。感谢你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三个小时，不管你锁定到是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欢迎到加入到这个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接下来这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你啦。

耶、yeah, 闯关成功了齁。有听众说呢，这很像在打电动玩具，对不对？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一些呢红白机啊，还是说呢一些早期的电动，真的有这种次元的感觉哦。晚上7:15，感谢你收听景广，那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来提供。这边目前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方向这边的路段部分出口还是有车多的状况哦，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分享一下今天什么事。今天有两个日子，首先第一个的话呢，真的是有点给他神秘哦。尤其提到了幽浮跟外星人的话，其实算是这几年大家可能会透过新闻当中，还是说在网络上面蛮常看到有一些什么目击的照片或影片，有些是比较模糊的，甚至有些拍的还蛮清楚的哦。今天7月2号的话叫做世界幽浮日，你就会发现说，诶，最近这释出了这么多的一些影片，可能有网友可能目击到了，但当然有大多数有一些影片呢则是用 AI 生成的齁。可是就算是真的诶有幽浮或外星人的这项事情好了，你就会觉得好像诶政府到底隐瞒了些什么齁，尤其在国际上面。还有很多人在社群上面讨论很高的，就是美国国防部也正式公开并且成立了专门调查不明异象的现象，对异常现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办公室，甚至连国会呢，哦，都好像煞有其事的举行一个听证会，就邀请前情报员啦、啊、来出席作证。所以大家现在呢最常议论的是不再是世界上可能到底有没有外星人，而是如果政府真的找到了这些外星科技，是不是早就秘密的用在国防上面也好，还是在 AI 的技术上面了呢？当然也包含了最近频繁出现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到底是外星人还是呢各国没有公开的这些最新间谍无人机，真的还不晓得齁。不过这也让幽浮日这一天的话多了一层呢现代科技谍报战一个算是神秘色彩吧。当然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或者是有幽浮呢，我是相信的啦。来为你送上来自影子计划的这一首，要带你呢前往到太空之前要搭乘上这个叫做太空舱。

今天是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太空舱》，晚上7:21了。在今天7月2号，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呢。如果说现在有正在收听景广的朋友，你是记者吗？那还有分款很多很多领域嘛，对不对？比方说跑社会的，还是跑娱乐的等等的。但是如果你是跑体育的话，今天是属于你们的日子哈。今天7月2号是国际体育记者日。那很多人其实会很羡慕说，哇，如果尤其是你很关注一些赛事也好等等的，那也会很好奇体育记者是不是能够免费坐在第一排看球赛呢？其实真的很热血，但是看归看，他们还是要发挥呢他们的这个专业精神嘛。比方说呢，要了解一下目前赛事的状况，提供最新的消息跟资讯。不过随着自媒体时代或 AI 的技术性的这样子爆炸的发展，所以像体育记者这个行业呢，据说好像也正要迎来历史性的一些转变。比方说像全球的体育媒体圈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是 AI 赛事的一个文字转播会不会取代传统记者的工作呢？以及在人人都能够透过用手机直播的年代当中，体育记者的核心价值到底变成什么？其实我觉得这点的话很像是有些人在讨论，诶，广播现在媒体是不是比较视为一点点，但我觉得广播还是无法用一些 AI 或者是任何一些比较科技方面来呈现出所谓的情感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有人的话呢，当然是会更加有温度的。那你当然假如说你要用配音，还是说呢有一些简单的透过声音的方式来表达的话，那当然透过一些 AI 的技术是能够去呈现。可是人的温度，还有像你这个人的说话方式，或者是你的个性也好，甚至你的笑点、你的梗，这个是 AI 是无法去做取代的部分。不过当然也要随着现在这年代啦，不管是 AI 也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运用等等，都可以好好的套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把它变成是你的附加价值，可以运用在工作当中，可能会呈现出更高的效率跟品质。所以像是各大的一些国际赛事的场边，那体育记者们不仅是要写稿，同时呢有些还要经营这个社群影音哦。以及像是应对及时的一些网络言论上面的一些压力，也是必须得要承受的。所以如果正在收听景广，还是说你有认识体育记者的，今天呢可以对他们说声国际体育记者日快乐哦。来为你送上孙燕姿的日落。

听到孙燕姿这首歌《日落》，又让我想起了当时候去到台北大巨蛋去看她演唱会，满满的感动。而且当时候去看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我自己呢，应该是能够 hold 住情绪，或者是非常冷静的在欣赏她的演唱也好，甚至她的一些舞台设计。但没想到有些音乐一下的时候，瞬间拉回到不管是我国中或高中，甚至在出了社会之后，依然去参加她的签唱会，甚至在很多很多时刻都还是会播放他的音乐来听的那些 moment， 哇，真的很感动，我就不知不觉掉了蛮多次泪的哦。为你送上是来自孙燕姿的《日落》，晚上7:29。那日落的时间，距离日落时间已经好一段长时间了，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有才刚上车的话，请立刻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那有任何路况要通知警广，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

0: 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呢。不然现在目前从1968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整个南部地区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待会在7: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紧接着要来分享到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要来进行娱乐最前线，待会见咯。
1: 收听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天正式施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该法是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法律化。他以指示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入法，不仅规范中国境内各民族，甚至连台湾人、外国人皆可依此法入罪。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中国企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国设定的政治框架，推进对台统一政策法制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2: 行政依照总统所指示，将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着手因应，并请马永成政委、林明星政委来督导，针对反制中国跨境镇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跨部会的力量，来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
1: 陆委会表示，未来将强化全民及公务员对中国法律风险的教育训练及两岸交流案件审查。副主委梁文杰强调，实际上就算没有这部法律，很多事情中共一样在做。考量两岸商务往来需求，会在审查的严格性与两岸往来便利之间取得平衡点。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前年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为精神状态持刀砍杀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七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吕明宗报道。
3: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号到8月30号在桃园观音区盛大登场。今年活动以百莲好合为主题，力邀全国民众把握暑假走访观音，感受桃园最具代表性的夏日花卉飨宴。进捷报道。
4: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炬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活动由市府携手观音区农会、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共同办理，活动规划6大主题装置艺术、7系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农村体验，期间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主题亮点。他说，夏季天气炎热，莲花多在清晨到上午盛开，接近中午时渐趋收合，因此建议游客在上午8点前

0: 到访，如此便能欣赏莲花最美绽放生姿。
1: 活动包括了这些青石，包括了青年男女可以非常浪漫的这个青婚纱的这个漫步，那包括有我们的美食，包括有我们的民歌，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丰富，一定会给大家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以百莲好合为主题，透过莲花纯洁浪漫意象，串联爱情、家庭、亲子和农村旅游元素。活动期间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傍晚5点，且在假日主会场还提供免费接驳专车，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共赏桃园观音莲花盛开美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在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来关注播报，谢谢收听。

0: 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0: 晚上7: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不管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你，或者是选择我们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哦，感谢你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南部地区给大家望过去看，非常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那杨纯也来补充一下，在今天晚上呢，会有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而且呢，都是匝道封闭的哦。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先讲国八好了，因为时间比较近。国道八号的话，则是在晚上的9:00开始到明早6:00，这边会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哦。再来的话呢，是晚上10:00到明早6:00，则是在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时候是无法汇往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这个匝道会进行相关的工程，都是会封闭的。所以今天呢，还有包含明天的晚上，刚以上提到这两个施工的话呢，都会进行相关的管制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做好一些改道的动线规划了。至于在市区当中，我来 check it out 看一下哈哦，有刚刚呢有一个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是相关的消息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到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关注到的第一则娱乐消息是 Energy 当中的成员阿迪萧景宏，最近他推出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而且很勤着在跑宣传哦。只是没想到日前在社群直播的时候啊，五月天的主唱阿信竟然非常惊喜的现身来力挺他。然后当中就聊着聊着聊到了一首新歌叫做 Who， 那这首歌的话呢，有冰球乐团的主唱然后来参与这个和声，那没想到聊着聊着，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是在之前啦，有引发了一个关于真唱不真唱的事件，所以阿信一听到这番话题的时候，当场他也没有任何的心情上的转变，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发怒的行为，而是非常展现高 EQ 很大气的，然后帮后辈来说说话。因为他也讲说呢，因为其实团跟团之间大家都很熟，尤其你知道大家熟了之后，偶尔都会讲一些人家所谓的干话嘛，是很正常的。所以彼此都很熟，都很认识。那更何况五月天的团员们年纪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自己讲的哈，他说年纪这么大的话，还是有在讲干话。所以关于听到像在讨论什么真唱不真唱，也刚刚呢我们知道说阿信主唱大人的这一番回复的话好了，应该是觉得一切 OK 的啦齁。啊，说到 OK， 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为你送上来自五月天的这首歌 OK 啦。

哦，我很喜欢后面那个梆梆梆梆梆梆，来做个结尾。晚上7:48，哎，45分而已哈，快了几分钟。好啦，在这个时间点的话，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你现在一整天上班，然后现在目前开车爱捆度孤，该怎么办呢？哈，立刻来到我们的服务区来休息一下。那在平面市区当中，也可以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稍微休息，然后再开车上路或骑车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是由胡瓜领军的钻石舞台之夜演唱会中秋限定版的话，即将在9月26跟27这两天要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了。当中有特别邀请到像是翁立友，然后呢还有孙协志等人，要来重温一下电视黄金年代。而三度参加的台语歌王翁立友，就是他特别感谢胡瓜平时包容他呢，调配这个彩排的时间。然后另外首度加入的孙协志，除了重现经典跟台语的组曲之外，他也非常感念刚退伍的时候瓜哥总是提携他，那时候他也是当这个助理主持，这份恩情他都记得。然后被问到了中秋最想跟谁团圆呢，孙协志非常感性的坦言说，明年就是5566成军的25周年了。虽然说现在跑活动啦，有关于56的话都是三个人的活动，但是呢团队的话是从来都没有说过要解散，所以希望未来有机会5566能够再次合体，而且是完整合体哦。另外这边的话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两部车辆事故没有放警告标志，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在高雄的南子区海专路跟德明路口这地方，往东的方向有两台车辆的事故发生哦。来给你56，这首歌叫做《爱情漫游》。

刚刚提到呢，明年就是5566的25周年了，希望他们可以来个大合体哦。像今天生日寿星一位听众哈，雅芬，今天你生日呢，好把这首歌送给你了，因为你也希望他们能够大合体。晚上7:51，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那刚刚提到说呢，在高雄楠仔区的海专路跟德明路口这地方有两部车辆的事故，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而且后方呢呈现是车多有拥塞的情形哦，帮我们小心通过。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如果你有看了上个周末呢进行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当中，风光荣获了特别贡献奖的传奇作词人林煌坤老师，在7月11号这一天哦，7/11就是7/11，要迎来80大寿了。你知道林煌坤老师写过上千首的经典歌曲，讲几首呢？真的是大家耳熟能详，包含像《往事只能回味》，还是呢《美酒加咖啡》，甚至是像凤飞飞有唱的《祝你幸福》，还是说呢《好好爱我》，这些歌曲的话，都是来自林煌坤老师的作品。那林煌坤老师呢也说他活到老学到老啦，而且平时他都有在关注谁呢，有包含关注了像周董、周杰伦、蔡依林、阿妹、张惠妹这些当代的天王天后他们的音乐作品。那他也笑称啊，如果有机会齁，自己是非常乐意而且最想帮谁来写歌呢，包含他说他想帮蔡依林、林俊杰还有卢广仲写歌。说到林煌坤老师他的经典歌曲，刚刚有提到了一首，我觉得今天来播李翊君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那也欢迎你呢有看到任何路况来通知我们，0800-000-1235哦。

0: 听到的是来自李翊君的美酒加咖啡，晚上7:55，我是杨纯。目前道路上状况呢，一切都还 OK 哈，都是绿色灯号的，帮我们注意小心行驶了。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253到256公里南园道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国三的北上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头屋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西行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外线车道有路面凹陷，明天会进行抢修哦。行车安全上面，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记。

0: 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出门在外记得要一路平安。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南部地区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开奥拜都非常感谢你。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刚稍早在8点整的时候有接获到一个事故。留意一下在高雄的苓雅区福德一路跟建国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起事故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了。另外施工方面的预告则是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跟10点都各有一个匝道要进行封闭。先来关心一下，在9点钟要开始进行到明早6点哦，今明两天的同时段会封闭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喽。以及呢，在10点钟到明早6点，同样呢，在今明两天会进行施工的话，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新系统，也到时候无法汇往国石西向往左营的这个匝道，也会进行相关的管制。这几天的话呢，都是有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要跟各位的听众朋友或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改道的一个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还有其他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九点半的小蛋鸡嘞，要来进行到乐事新鲜事单元。

听到是来自 Bee Gees 所演唱的 More Than a Woman， 晚上八点十分了，我是杨纯，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乐事新鲜事要来讨论一个时事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一则新闻，是在讲说事后避孕药的一个加强管制。因为这几天呢，不管是在立法院也好，或者是性平团体之间，总是吵得这个沸沸扬扬的，因为这会牵扯到女性在紧急时刻的一个生育自主权。像食药署呢，在前几天的时候突然预告说要修改药事法，然后打算把含有人工流产药以及呢像是两款常见的事后避孕药的成分，统统都要纳入到呢药品追溯追踪的一个系统，来严格的控管它的流向。所以这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就立刻引起讨论了。尤其像是妇女团体又召开了记者会，那他们就认为说，这其实很为难女性朋友，因为事后避孕药本来就是跟时间赛跑的一个紧急资源。像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话，也早就认定它是一个安全性很高，并且建议列为是非处方药。而且像全球也有高达将近有90个国家，连保守的日本呢，可能都已经开放了这个免处方签，或者是在指定的药局就能够买得到。结果现在却宣布说呢，要加强管制哦。而为什么可能会有引来热烈讨论或者是相关的愤怒呢？因为这则新闻其实帮大家点出了一个食物上最血泪的女性困境。因为事后避孕药通常就是在性行为之后的72小时之内服用才有效，而且是越晚吃呢，效果是越差的。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偏乡根本没有所谓的妇产科，或者是遇到周末门诊，哇，没开。更不用说呢，可能有一些是遭遇到亲密关系暴力，还是说像外籍移工朋友，甚至是未成年的女性朋友，因为害怕责难或者是伴侣的控制，所以根本是无法在黄金时间之内顺利的走到医院去拿到处方钱的。所以如果说呢，把这个合法取得的管道呢更加的严格，可能最后只会把这些无助的女性朋友推向风险更高的网络代购，或者是这些药呢就会流入到黑市当中，甚至会出现有关于假药，反而好像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更加不安全的。所以面对排山倒海的一些抗议，卫福部这边呢也有赶紧出来说承诺，新制呢在做好完整的配套跟性别评估之前，绝对是不会仓促上路的哦。

Fletcher， 这是来自呢美国的女歌手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17，我是杨纯。不管在高速公路上面或快速道路，甚至是在平面市区，有任何路况要来提醒一下后方的驾驶朋友哦，也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5。好，目前食药署的话也正在研议，就是要打算参考日本的经验，朝向呢医师处方跟这个药师指示双轨并行来示范方案来发展。那最快的话也是在今年下半年度会进行敲定。这一场争议呢，其实也让我们反思，就是说比起一昧的从后端来严格控管药物，或者是呢更该从前端，比方说像是全面性教育的方面来着手，给予女性朋友可以更多的安心跟所谓的卫教支持，这样可能也才是对女性朋友真正的一个成为他们最强的后盾。

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短发女孩》，他们是谁呢？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团名的时候，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耶。他们叫做有点帅，有点帅这个组合呢，是由五位斜杠青年哦，应该算是斜杠的上班族，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台湾独立乐团。然后他们成员的话，白天几乎都各有专业，都在上班。晚上呢，有时间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把这些热情转换回比较充满活力的这些音乐作品。所以他们团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们团的核心精神叫做不用太帅哦，有点帅就好了。我觉得刚好也很贴近生活的一种曲风也好，或者是他们也努力的唱出了都会男女的日常跟心声吧。所以推荐给你，如果你刚也喜欢呢他们的音乐作品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呢有点帅乐团哦。然后刚听到这首作品的话叫做短发女孩，晚上8点28分要跳到29分了。刚刚我看到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包含在国道3号南下的长治交流道之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前的话，那这边是中线跟内线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哦。至于在待会晚上9点会先来封闭的匝道呢，是在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了。至于10点则是要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往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匝道哦。一样有任何路况最新消息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待会在晚上8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金广新闻。下半段落呢要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之外，还包含了要揭晓今天的当日寿星有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书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缉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万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只等证物。
3: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癌团指出有80%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80%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5: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4: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1到2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日本旅游业者 JTB 今天公布今年暑假旅游市场预测，指出7月15号到8月31号出发的海外旅游人数预估约217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9%， 是6年来暑假海外旅游市场首次出现负成长。业者评估，日元持续贬值，航空燃油附加费大幅调涨，是日本民众出国意愿降低的主因。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梅和会音乐场，以近3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9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6: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策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梅和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3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李慧、罗思荣等音乐人与9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7: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6: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文馆也将他们汇编成

0: 策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厂的媒合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0: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0: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4: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嗨，我是诱人。

0: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由杨纯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好，来关心一下这台客运哦，不晓得这个司机呢，是不是爱捆度孤了？因为刚有听众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中线车道，看到一台呢，绿色的外皮的这个客运哦，因为它就是开着开着，但是一下往左，一下往右，而且好几次它的前轮呢已经有点偏进了内侧车道了哈，它开在中线哦，但是呢好像摇摇晃晃这样，有时候好像又有点偏内线，然后又回来，不晓得是不是疲劳驾驶哦。所以也要提醒一下呢，现在如果说在道路上的你，在国道上面的话，可以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然后并且呢，好好休息一下，再开车或骑车上路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市区当中，当然就找一个方便的，像便利商店啊，还是说呢，有一些找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坐下来休息，都是可以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齁，太危险了。另外在道路上的话，可能有几个地方有在进行工程，包含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仁武要靠近到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长治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同样有施工维护在进行。那国一南下的话，待会也帮我们看看哦，不管是北上或南下啦，要再靠近到麻豆或者是呢安定交流道路段的话，再留意一下下有几个地方可能有施工单位在现场当中。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那补充一个，是在高雄前镇区的康定路这边有一台应该说有一起汽机车的事故发生。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浏览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案例哦，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是一个假买家真实的案例。然后，屏东呢，一名在经营汽车零件的网络卖家他在脸书的社团上面张贴了广告，然后之后呢，就被诈骗集团给盯上了。因为这嫌犯呢，就佯装成了一个非常热心的买家哦，要跟他攀谈，然后并且取得信任之后哦，他就传送了一个伪造的货运公司的网站连接给他，就说呢哦，那个老板不好意思哈，我想要用这个平台来帮我安排出货。那老板点进去之后啊，就按照了相关的要求，填入了姓名、电话等等的个资。啊，填进去没多久之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自称是平台的客服来跟他联系，并且呢就说哦，我们系统要升级，还是说要执行实名认证这个动作，所以诱导呢这名卖家老板要开启他的手机荧幕分享功能。如果说他开启的时候啊，这诈骗集团当然可以好好的利用哦来偷窥。比方说呢，他可以一边指挥这个老板去操作网络银行，一边就可以窃取这位老板的账号密码以及呢网络银行的相关序号。然后呢，就是以这个无卡提款的方式，就可以隔空的搬走新台币啊。这名卖家老板就真的被搬走了新台币30000块哦。而更加恶劣的是什么？这个诈骗集团得手之后还不罢休哦，甚至继续恐吓这个老板说你要交付实体的金融卡哦。这时候卖家老板才惊觉到说哦，这是诈骗，赶快去报警跟警方这边来求助，才没有沦落成为像是什么洗钱人头账户的命运。来，这里要提醒大家，像是正规的一些超商或者是货运平台，还是说呢银行的客服，是绝对不可能呢要求你要去点击一些不明的连结来进行实名认证的。那更绝对不会要求你开启所谓的荧幕分享功能，还是说视讯功能。所以这边要特别关心一下呢，很多辛苦在网络上做生意的淘金们了。因为做生意赚钱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还是说要赶快出货，要赶快卖出去，甚至因为对方的热情也好，你就答应了这陌生人的指令啊，大概都知道急拍坦，所以你我都知道说呢，其实要多一份留意跟警惕，就能够少一分被诈骗的可能了。

这应该是遇到诈骗集团的叫声吧。好，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急拍弹》。有任何疑虑，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哦。

已经有人呢透过打字的方式跟我讲说，他边听这首歌一起呼哈了哈。来自修比都华所演唱的《吉拍坦》，吉金家就拍坦呢。所以在网络上诈骗又这么多，一定要好好守住自己的荷包，多一份警惕了。晚上8:49要跳到50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那待会晚上9点之后会来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喽。再来，在比较稍微微微动感的音乐之后，要稍微沉静一下。

下下了，因为要分享到今天生日寿星搭配上了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甚至在很多婚礼当中也会听到。今天迎来87岁生日是国民阿嬷陈淑芳哦，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演艺圈生涯，然后这个淑芳阿姨在2020年凭着电影《孤味》还有《亲爱的房客》一举呢就获得到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跟最佳女配角。她在《孤味》当中饰演的那一位独自抚养女儿长大而且坚韧却带着心酸的台湾女性，这个角色非常有穿透力的一个内敛的演技，真的让当时很多人看着孤味啊，就这样看着看着不小心眼泪就莫名流下来了。我觉得这部片超好看耶，而且到现在你看淑芳阿姨已经87岁了，依然还是非常热爱表演，而且呢充满了活力，更是台湾影界当中最珍贵的宝藏了。要来对国民阿嬷淑芳阿姨说声生日快乐咯。

来自 Vivian 徐若瑄所演唱的《把郎哎》。我刚刚讲演唱哎，这台湾国语有没有？晚上8:56，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提醒的话，真的可以拨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一下我们大家哦。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他是模特儿出身，不仅在时尚界，当年也是凭着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入围了金马奖，然后呢，这个好的演技跟实力也有被看见，他是关颖，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我不跟你走》。

0: 来自关颖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不跟你走》，但是时间呢要走到晚上九点钟了哈。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先来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喽。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

0: 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覆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2.1公里三鹰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南下的长治出口前的外线有施工。好，我们回到施工路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线车道，南下在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双向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北上的174.6到170.8沙路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到6.4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双向封闭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提早改道。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前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受先前事故影响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机场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也是定点的状况。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也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五百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

0: 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1: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是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0: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2: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0: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9:09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从9点开始之后要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喽。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哎，有邀请到医师来到现场来跟你分享健康资讯。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0: 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哇喜乐咖 DJ 杨纯，再一次来到健康单元为你补充够健康的相关资讯了齁。邀请到本食堂的郑秉豪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医师自己本身会有睡眠

0: 会有一些思绪会在你夜晚躺下去的时候、嗯、都会不断的去浮现、嗯哦、甚至有一些患者的一些症状我们回来都会想说诶我是不是这个处方没有开好、
1: 哦、这是职业病没有啦也算是对于一种病人或者是对自己的专业的一种进步吧就是你会去思考说诶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然后给也许这一次我处理的好像觉得下次可以更好这样子
0: 对其实、嗯、因为像现在的社会其实不只是我们的工作啊其实像各行各业、嗯、其实每个人都会觉得说诶我今天是不是有哪里可能没有做好、嗯、所以当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诶我明天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对那这种一直去想明天的工作的话、嗯、就会造成你的睡眠会有一些可能会比较睡不好、嗯、会可能要躺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才有办法去想说啊我是不是该睡觉了
1: 真的我懂诶我好像有一阵子真的是这样那不如我们一起唱一下明天会更好希望大家不要等到明天就是今晚就可以睡得很好所以究竟要怎么睡因为我觉得像现在不只是一些工作压力大那很多人在睡觉前呢可能都会动一下手指齁早上是动身体然后晚上是动手指或动眼睛然后导致说可能我觉得看过一些医学报道或研究好了好像玩手机其实也会影响到睡眠嘛所以其实影响到睡眠的东西其实真的很多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郑医师来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有关于睡眠这一块有什么样的障碍尤其在诊所当中好了你蛮常遇见困魔后是什么原因呢
0: 哦其实睡眠这个问题哦其实在门诊里面是非常多的患者有这样的困扰，
1: 嗯，所以真的有很多人是因为睡不好而去求诊的吗？
0: 会，其实还蛮多人会有睡不好的问题。那甚至是有些患者来求诊，他的症状，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睡不好所引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通常会去帮他找他的原因，
1: 嗯，
0: 那后来会发现说，其实他只要睡眠改善，嗯，睡眠变好，他的其他身体的症状也会跟着改善。
1: 其实人家讲说好像睡眠真的是你若是有困惑那其他方面其实基本上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所以睡眠真的相当重要因为如果睡不好的话会影响到身体上面哪一些状况吗
0: 我们比较常见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睡不好我们隔天的精神、嗯、还有你工作的一些专注力啊、嗯、甚至你当天的记忆力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睡不好的话我们容易会有一些肩颈酸痛或是一些肌肉啊、嗯、就是会觉得哦，今天睡起来怎么这么的不舒服
1: 嗯、
0: 哦，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肠胃的部分肠胃道的部分、
1: 啊、肠胃也会哦
0: 对因为其实很多睡眠的原因啊都是会跟我们的自律神经会有关联
1: 嗯、
0: 哦，那自律神经它其实会很常会影响到我们肠胃道
1: 嗯、
0: 哦，就会造成你吃饭的部分消化的部分还有排便的部分这个都其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原因
1: 嗯，诶，医师我想问一下其实我近期以来发现蛮多呢有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情形这可能也是跟睡眠跟压力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可能你压力大然后又长期睡不好可能就会有自律神经失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比方说像刚肠胃的部分会有一些反应那还有在身体上面呢
0: 除了刚我们讲的肠胃道的部分啊，另外像比较常见的就是容易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不稳定
1: 嗯、
0: 哦，或者是比较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那甚至会常常会有一些头痛啊、
1: 嗯、
0: 头晕啊、哦、这些状况出现、
1: 嗯、
0: 对然后通常你可能去看诊然后你可能做了一些检查其实你会找不出原因、
1: 嗯
0: 哦、那通常找不出原因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到是不是因为一些工作或是一些生活上面的压力所造成你的一些自律神经的一些问题、
1: 嗯、哦，就后面可以去窥探说是不是因为是自律神经的状况
0: 对
1: 然后所导致这些原因这样子
0: 对
1: 但我相信睡不好其实最主要也会影响到就是咱的免疫力了对不对、
0: 欸、对
1: 所以免疫力一差的时候其实更多状况吧
0: 哦，免疫力一差其实就非常常见就是可能像最近的天气不稳定、嗯、你就很容易
1: 哈啾、
0: 嗯、然后感冒、
1: 嗯、
0: 那甚至说比如说你可能感冒好了过一两个礼拜 哦，怎么又感冒了？嗯，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哦，就是所以造成你可能要不断的看医生。那看久了，你又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话，会造成你的免疫力就会越来越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完整的改善。
1: 嗯，所以像这样子的话，这些患者好了，或者是民众啦，然后来到诊所，有这样子一种睡不好，或者是。

0: 像是刚刚这样自律神经失调，如果是以医师这样来讲的话，会怎么样进行帮他们做个生活上调整，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呢？
1: 第一个我们通常就是会先请他先区分一下他睡不好的形态是哪一种。像睡不好，有的人是他想睡，他觉得他很累，然后他躺上床了，可是他觉得很累又睡不着。
0: 嘿、hey, 我就是这样。
1: 对。
0: 可是明明滑手机的时候我上一秒呢我眼睛快滑合起来。可是我把手机关掉之后怎么办好像又睡不着了。
1: 对，就是明明很累可是你又睡不着。
0: 嘿、hey。
1: 对，这种就是这是算是一种形态。然后第二种形态就是他其实是可以睡着。但是他睡到一半，比如说两三点的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就醒来。然后醒来看一下。然后 又可以继续睡，但是就是会这样反复的醒来个两三次。
0: 怎么办？我已经中弹两个了耶！之前一阵子啊，最近是蛮好睡的。
1: 对，就是这种又是另外一种形态。对，然后另外一种第三种的话，就是他可以睡着，然后他也不会醒来，但是他很浅眠，他就不断的做梦。
0: 怎么办？我又中了一点点呢，怎么办？
1: 对，这其实这个在中医部分的话，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然后会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对啊，所以会有不同的卫教。像如果是第一种，躺下去睡不着，通常会建议你就是可能睡前的手机3C 产品，就是或者半个小时
0: 炙热的看着我，希望可以放下手机。
1: 可能要有一些睡前的仪式感，像有的人他可能睡前半个小时开始听一些轻音乐，可以让自己习惯，告诉你的大脑我该休息了。
0: 像我最近为什么比较能够入睡，原因是因为呢，最近刚好下雨。
1: 对，
0: 然后下雨声我就很喜欢，可是之前前一阵子没有下雨的时候，我会自己播那个下雨的声音，或者是那种送播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说这样噔，然后就大概噔个几下之后，我就发现我睡着了。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培养你的睡眠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告诉自己我该睡觉了。对，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他会不断反复醒来的话，通常在我们中医会认为这个是比较气血比较虚弱，循环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
0: 气血虚弱也会影响到你可能半夜会起床这件事。
1: 对，就是其实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说我睡不好是不是因为什么我火气很大啊，然后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可其实在中医的部分会有不同的角度，如果你身体比较虚弱的话，你反而也是会睡不好。那这种就是可能比较长期累积下来的比较偏虚弱，免疫力比较不好的一个形态。
0: 这虚弱其实跟免疫力有相关就是了。
1: 对。
0: 对，所以跟睡眠有没有睡好真的是会影响到很多层面。那当然像我自己真的是没有去寻求医师的协助。我想说好吧，那东试西试，但也许我是透过像送波，因为他可能噔一下之后是隔了大概3到5秒，它会再蹬一次，所以呢，我其实只是把我的专注力移动到了那个蹬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像医师他自己下班了，可能会去思考说，我今天诊间当中遇到的这些患者好了，或者什么，其实脑袋当中你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那种会一直不断的去做思考。如果是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去转换一下注意力，或者像医生所讲的，寻找一个仪式感。
1: 对，其实像杨淳刚的状态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蛮常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患者，就是我们在睡前半个小时，把你的手机放下。
0: 你觉得有可能吗？没有啦，还是要试着来，试着来。我要听医生的话。
1: 通常就是前一秒还在滑手机，然后说好，我该睡了，就关掉，然后躺上床。但是你会发现，你怎么样都睡不着。对，所以就会建议，就是睡前半个小时，你可以点到 YouTube， 然后选一些比较轻音乐。对，
0: 我了解了，
1: 然后你就播个半个小时，让你的身体大脑开始去习惯。我告诉我。我要睡觉了。
0: 好，那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本身或者是听众朋友好了，应该要去改变这个习惯。因为我们通常可能是我看着手机，然后准备关掉之后开始算半个小时嘛，对不对？所以你躺在床上可能就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反而是你可能在最后要睡觉前好关掉手机了，这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就是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像我自己在房间养兔子，那所以那半个小时也许是乖乖的陪伴兔子也好，或什么就是远离3C 产品，然后渐渐的在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听一些比较放松的音乐，这些都是仪式感的一种。
1: 对，
0: 所以像医师你自己本身如果压力这么山大的情况之下， 你为什么如何可以睡得如此的安稳呢？
1: 就是其实我就是用刚刚那个方式。
0: 真的吗？
1: 真的，我是前半个小时原则上我就是会播一些我喜欢听的音乐，不一定是那种很柔和的、就是它也有可能是
0: 比较你说 dance，oh my god， 那个 dance 那种，
1: 也有可能是老舍，也有可能是流行乐、wow ，对，就是至少让自己可以抽离工作的那个状态。
0: 真的吗？你要睡前听顽童的歌，你也可以就对了。
1: 就类似，因为其实有些饶舌乐也是会比较偏抒情的。
0: 哦，抒情饶舌。
1: 对。
0: 哦，那个那种 R&B 其实也不错。
1: 对对。嗯。就是找到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方式。
0: 嗯。
1: 然后也通常会建议，就是你可能不要马上吃饱饭。
0: 嗯。
1: 就去睡觉，因为吃饱饭的话，你的身体在运作。
0: 哦，对，
1: 对，然后你反而去吃的话，反而又会让你的大脑会没有办法休息，那反而又会造成可能有一些肠胃道的问题。
0: 嗯，是因为其实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医师，因为比方说像睡不好的话，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可以小酌一下，然后等等的这种方式呢？
1: 哦，其实小酌的话，其实通常不建议啦。
0: 嗯，
1: 哦，因为虽然说我们小酌的话，你会比较快入睡。但其实你入睡之后啊，它并不会让你比较容易进入深层的睡眠，你反而会醒来之后，你会觉得哦，我要一直上厕所，然后
0: 对哦，
1: 你会一直反复醒来，会一直上厕所，这样反而会影响到你隔天的精神，会让你觉得哦，你隔天起来会觉得好像更累的感觉。
0: 嗯，
1: 对，所以通常不建议利用这种小酌的方式来入睡这样子。
0: 哦，因为常常其实有些人都会听到用这样的方式，想说是不是会让自己比较好睡一点点。那如果说他自己试过了，觉得那种一小小杯那一种真的可以帮助，那我觉得算是他自己有找到一种方式吧。但是不是每天喝就是
1: 了。哦，这样也可以，就是。如果是只是稍微轻微的小酌、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我觉得这也是 OK， 但是不是那种喝到醉
0: 啊？对对对，那个就真的对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嘿，喝到醉就不太建议了。
0: 对，那请记得呢，喝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哦，哈。那再来的话，人家讲说，其实现在好像有一些流行，吃什么褪黑激素等等的这种补充来说的话呢，也是会有帮助的嘛。
1: 这种的话它当然会有帮助你睡眠的一个效果啦，但是我们通常不建议它是长期的每天的这样天天吃啊。因为褪黑激素它比较适合是用来调整一些时差或是一些轮班的工作者、他们需要短期的使用。对，如果你本身你的失眠是因为一些身体的状态一些体质的一些不平衡造成的话，吃褪黑激素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你根本的一些问题。
0: 所以等于说有很多民众好了可能光听到说哦那个褪黑激素好像很有用，我来尝试看看。可是你明明生活状态并不是像刚提到的要那种轮班制的大夜班什么一直调来调去那种的话，反而是比较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补充的。
1: 对，其实像之前门诊也是蛮多患者，就是他们来看诊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试过褪黑激素、一开始真的有比较好睡、但是后来就觉得好像又回来了。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要还是要回归到你的体质本身，身体部分一定有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状态。
0: 哦，所以当时候他可能尝试过了之后，觉得是有这个回归的感觉，可能就你已经回归了，所以你不需要再补充那些东西这样子，反而会有点负负得正的概念嘛。
1: 对，
0: 所以像现在睡眠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大家至少一天要睡几个小时才是最好的？因为像以前人家常讲说，你要睡到八个小时或九个小时什么的，那现在的标准大概是在哪里呢？
1: 其实我通常都是跟我的患者说，就是第一个，你就是入睡的时间就不要太久。如果你可以半个小时入睡的话，这第一步其实是 OK 的。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会希望你中间睡眠的时候尽量是不要中断的。然后如果你可能年纪大一点，你的膀胱可能会起来上一次厕所。那我们就上一次厕所，这样就好，就不要反复的两三次的醒来。然后第三个就是你隔天早上的精神。你的状态是可以的，所以有的人他会觉得说他睡六个小时，他六个小时他其实深层的睡眠是还蛮足够，他是一觉到天亮，他会觉得他隔天早上起来，他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是可以的。那有的人觉得他睡了八个小时，甚至到假日的时候，他可以睡到12个小时
0: ，Oh my god， 还是很累，
1: 还是很累，
0: 对不对？
1: 对，那这种状态就不一定就是代表说你的睡眠品质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我们通常不会去定义一个，你一定要睡 几个小时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嗯，所以通常会建议就是从你隔天你的上班还有你的状态，嗯，如果你觉得哎六个小时你是 OK 的，哦，那代表你

0: 这个睡眠其实这样是可以的。
1: 哦，真的吗？因为像我的话，我就觉得我每天都 energy 满满的，平常睡眠的话大概是有时候5个小时或6个小时，但是白天的时候其实我都是生龙活虎。哎，
0: 对，那可能代表你的睡眠品质，就是那个睡着之后它的深层睡眠其实是还不错。我们睡眠通常第30分钟到6个小时就会开始进入深层睡眠。
1: 哦，这么快就进去了。
0: 通常正常的状态之下，就是大概30到60分钟会进入深层睡眠。嗯，啊，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说，你的深层睡眠可以维持个4个小时。嗯，哦，这样会比较好，因为4个小时之后，可能他身体就会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快速的动眼期。嗯，哦，快速动眼期的话，就代表说你快要醒来。嗯，那段时间的话就会常常会有一些做梦的现象。
1: 嗯，是，
0: 对，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你的深层睡眠可以维持至少3-4个小时，会对你会比较好。
1: 所以像是睡眠这一块的话，其实今天邀请到我们郑医师来，然后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说呢，假如说你真的有睡眠这块的困扰，真的可以寻求医师的协助是没有关系的。不要像我好了，可能我就觉得哎，那我尝试别的，哎，可是我真的有找到一种方法，那也 OK。 可是如果你长期以来都没有找到方式的话，你真的要寻求医师的协助，不然就像我刚前面提到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太多层面了。
0: 嗯，对，
1: 所以最后面的话，郑医师这边有没有什么叮咛想要跟大家说的呢？
0: 就是主要跟大家讲说，你的好睡眠啊，其实是你养出来的。嗯，哦，并不是说你躺着你就可以等出来。
1: 有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等。
0: 对，就等着我什么时候要睡着，我什么时候睡着，但是你怎么样都等不到。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培养一些好的习惯，然后能够了解自己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让自己放松的，让自己抽离那个紧绷的状态，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好，那这边我也想问一下医师说，在诊间当中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建议患者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一些改善呢？
0: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会根据他的不同形态还有不同的体质，然后会开一些中药跟配合针灸来做治疗。那另外会请他回去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嗯，比如说像风池穴啦、神门穴啊，哦，这些都是会有帮助你放松的一个效果。
1: 哦，神门穴在哪里？
0: 神门穴在我们的手腕。嗯，哦，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手腕的部分比较偏向在我们的内侧，就是小拇指那一侧。嗯，哦，小拇指那一侧，然后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手腕这边有一条横线。嗯，对，然后你可以拿出另外一只手的3只手指头，就是第二根指头跟第三根第四手指头的这个长度，嗯，然后放上去，嗯，对，放上去之后，这个长度它的最下面这里，
1: 大概知道，反正是你的小拇指，然后沿线下来之后到你的手腕的地方，
0: 对，
1: 你用3只去衡量，哎，我这边刚好3条线，哎，哦，就是在这个地方旁边这样按按按，这边就是所谓的
0: 神门穴，
1: 神门吗？
0: 对，
1: 哎，其实会有点酸酸痛痛的感觉耶。
0: 对，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转移的效果，哦，就是帮你抽离出你那个工作紧绷的状态。
1: 对，医师这边刚好是不是有凸起来一块骨头啊？是不是，
0: 哦，不要在里面一点
1: 哦，在里面一点，不是按到骨头，哦，
0: 不是不是，在里面
1: 能够为痛。哦，就凹穴的地方。
0: 对，
1: 欸，其实按起来好像不会有什么样太大的一个感觉，
0: 就是也不用想太多，你就是当做一个在帮自己放松啊，
1: 摸摸这样子
0: 按摩。对，
1: 好，就是以上的话提供给大家，不管是风池穴或神门穴的话呢，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然后来自己睡前如果真的睡不着的话，可以来轻松按一下咯。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还有什么样是没有补充到的部分吗？还蛮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有吗？
0: 主要就是可能会建议大家，就是可能在手机啊3C产品的部分就尽量少一点。嗯，然后另外就是会建议说，如果你睡眠的部分，你不管你找什么样的方式，你都没有办法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状态的话，嗯，就千万不要再撑了。就
1: 好，我知道了。对，请大家呢真的跟我们一样，就不要再撑了，好不好？
0: 对，
1: 赶快寻求一种方式，一个对你来说是很好很好的方法，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了，是不是？
0: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一下我们的本师堂中医，我们的郑秉豪医师，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胼必超标，台中市实验处今天公布福寿实业福茂油脂的下游业者油品流。

0: 楼巷，包括金华国际酒店、路易莎职人咖啡、味王、台湾普丰、桂冠等224家知名食品业者，合计回收5747公斤。泰山企业部分则同步通报彰化县卫生局，持续追查流向。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景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承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2: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此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此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1: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景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开跑，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5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柔纯报道。
3: 曾经有个志工，他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要服务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哎，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4: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天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5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3: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其实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4: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即日起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展出，展览精选61件版画作品，涵盖木刻、铜版及绢版画，展期到7月8号止，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本次展览展现艺术家陈永清深厚的版画创作功力，作品透过细腻与粗犷兼具的刀法以及鲜明大胆的色彩对比，呈现独特的艺术风格。画面透过丰富的构图与意象，呈现生命及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深刻意涵。展览共展出61件作品，媒材涵盖木刻版画、铜版画及绢版画。陈永清表示，创作主题包括心灵意象、大地具象及民俗年画，融合自然景观、乡土文化、原住民元素及12生肖等意象，并特别展出部分版木，让民众了解版画从刻制到印制的完整创作过程，也呈现不同版种技法的运用与变化。
6: 民众可以观赏到版画家他在创作跟作品的一种呼应的部分，最主要是也给民众能够了解到版画创作不是印印就好了，它可以很透过很多媒材的部分来做一些应用。
5: 板艺竹径陈永清版画展，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艺廊第三展览室展出到7月8号止，欢迎民众把握展期，走进展场，感受版画艺术的魅力与生命力，近距离欣赏多元丰富的创作成果。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晚上9:37，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刚刚有听众朋友来提供一个故障车出现在台88的西行方向，靠近万丹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台车辆抛锚了，它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有只有闪双黄灯来提醒一下后方的来车哦。提醒一下，在台88西行方向的15.3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这边的路间，有台抛锚车出现哦。
1: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0: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1: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2: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晚上9: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然后呢，支持我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目前道路上面的话，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在国道方面的话，有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甚至是有封闭的状况哦。好，首先先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之后的外线跟路肩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话，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会施工管制。而再来的话，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长治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那最后一个是待会晚上的，应该说现在目前为止就已经在进行施工管制了。这边是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哦。吉明两晚的话呢，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呢，不管是现在的国八东西双向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之外，那还有包含了吉明两晚，也都是会在晚上10点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往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匝道，都会是施工管制。那待会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给大家，一样是可以收听景广来掌握。那你想要提供消息给我们哦，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从花里面呢来看见人生哲学。我今天看到这一篇的时候呢，领悟到一件事情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一件事，就是在花花世界里面，我所谓的这个真的是花园里面的花哦，在花的世界当中，有哪个颜色呢？大多数的花都是带有香气的。好，到底是哪个颜色呢？你会发现是白色居多哦。比方说在我们街角可能常见的，比方说像玉兰花也好，还是茉莉花、百合花、七里香、夜来香这一些，虽然说它们的外形没有到非常的抢眼，但是它们的香气呢还蛮浓郁的。所以那些开的大红大紫的花朵，诶，其实反而呢有些是几乎都闻不到什么味道的。所以他说，其实很像那一些踏实内敛的人，就是外表不张扬，那接触久了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他迷人之处。比方说像夜来香好了，在大太阳底下的时候散发着味道，不过呢，因为白天车水马龙，而且又很喧嚣嘛，像现代人的脚步又很快，然后又很浮躁，所以你可能会常常与他擦肩而过。你只有心静，能够呢沉静下来，你也许才能够在炎热的炙热的中午当中，也能够闻到呢，比方说像是夜来香，或者是桂花，甚至七里香的味道。而有一句话其实蛮令人可以去好好想想的，就是每一株玫瑰都有刺。怎么说呢？因为像是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面，多多少少你就像是那一株玫瑰花一样，很多时候呢，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让你长出了一根刺，那个是用来保护你自己的武装，还是说棱角？那很像是人跟植物一样，都有一模一样的一些本能哦。有时候，比方说在你职场上面，你遇到了说话比较尖锐，还是做事情不留情面的同事，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会竖起全身的防备，或者是在心里面记下了一笔怨气，要把它写到死亡笔记本里面，这是比较夸张啦。但是呢，当我们用对抗的心态去面对摩擦的时候，不仅自己会被扎得满身是伤，所以在那些情绪失控的时候，你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像是最锋利的剑，很容易会让人家受伤的。
可是你可以想想，在这个大自然的世界当中，它包容了千万种的植物，那每一朵花都有它独特生长的姿态，或者是它的底线。既然我们没办法要求说这一座整个花园里面都一定要完美无瑕啦，不如可以学着在感觉到好像被冒犯的瞬间，你可以先深吸一口气啊，让自己慢慢下来，优雅的去避开那些可能会带来伤害，同时呢，也学会收起那一些不经意会伤害到他人的锋芒了。

听到是来自黄文琴所翻唱的这首歌，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晚上9:49，待会在10点要来进行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西向左营端这边的匝道哦。所以要麻烦待会你正在平面道路哦，或者是在还在远远的地方的你，待会会利用到国一北上的顶金，会往国10西向的话，就往左营端这边的话，要麻烦你做好改道了。而怎么样改道？也可以从国一北上的顶金先会往东的方向到仁武这边下去，再回转上来。那当然你觉得哦，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车辆卡在这边的话，那就先走平面道路来进行改道了齁。今天所有温度的字单元跟你分享了花，我觉得听完之后，也许这几天还是说明天哦，你可以找机会去接触到大自然也好，或者是你可以买一束花哦，回到家你可以摆在客厅，还是说摆在房间里面，让那一股不张扬的气味哦，可以稍微抚平一下，可能你一整天奔波，或者是呢，你刚好遇到了一些坏的事情，影响到坏心情哦，让它呢来帮你扫除一下这个 kimoji 的部分了。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会买百合回去放在房间，但是

听到是来自林志炫所演唱的《花房姑娘》，晚上9:55了。好，待会10点哦，请记得你可以提前先做好改道，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因为要来进行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西向往祖营的匝道哦，待会就封闭起来了。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台南系统路段在进行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导致后方有回堵了。然后现在目前也是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也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车，这个匝道要小心通过了哦。

Dance the Night， 这是来自 Dua Lipa 的作品。晚上9:58，要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最后呢，再浏览一下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从10点开始之后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过了麻豆之后的外线跟路间，还有就是在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有封闭中外线在进行施工维护。同时呢，也封闭了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潮。这边的匝道呢是封闭的。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00-10:00，梁纯在乐咖事务所再继续为你服务啦。正在开车还有呢上班的朋友，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哈。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后方回堵。南下过麻豆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后方定点回堵4公里，多点耐心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三南下的253到256斗南云道斗六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外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车道，还有南下的5.5到6.4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

0: 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一个严重的事故啊，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前啊，大货车侧翻，然后另外三辆自小客车，其中有一台也是翻覆的，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故哦，影响到了外侧三线车道。目前呢，这边是回堵到了内坜路段，大概四公里左右。所以国一北上的朋友呢，这边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如果没有在可能啊这边桃园啊要出去的话，你就走高架吧，直接中坜上来，高架经过这边到林口，不对，林口也不会下来，直接到五股啊，直接到五股下来这样。如果你是中间没有要下来的话，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李竹新，叫做《荷尔蒙》。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台64线往西25.3公里啊，中和区这边，哎，汽车爆胎喽，占用外侧车道啊，注意了。台66线往西21公里，平镇区，桃园市平镇区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是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哦，受到了稍早呢72.6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车子比较多，不过事故排除了哈，慢慢的可以疏解一点。但是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啊，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线，这是大货车侧翻的事故，和另外3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的事故，影响到了哈，回堵到内地路段大概4公里长。接下来它是瘦子 Tiffany。

Bad Habits 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向前这边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到外侧三线车道，回堵4公里到内力路段了。机场系统一路回堵到内力，这边真的蛮长的。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不是走短程的，走高架吧。好，再来国一北上头屋路段这边时速也是十分缓慢啊，在路网图上面显示是不到20公里，也是施工的关系，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的话再看一下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天气跟今天类似，都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上来说大致偏东南风，所以只有恒春半岛跟台东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各地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至36度，基隆及东半部大约32、33度，那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

0: 38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危险等级，外出防晒一定要做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在高屏地区还有马祖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要多留意安全。那在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在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西南西方约1170公里海面上，持续往海南岛方向前进。那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第9号轻度台风巴威，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40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转西，朝关岛至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这个台风的未来环境良好，有持续增强并暴风圈扩大的趋势，气象局会持续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游柔纯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胼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胼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3: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2: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5: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4: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11.5万名纯救治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10.2万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70%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90%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 96.7% 认为毒驾属重大治安问题， 94.5% 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根据民调显示，有 90.1% 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 89.6% 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

0: 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1: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0: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判12年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过半，但多次申请假释都被驳回。最近再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第七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64岁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并前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检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慎，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七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逛夜市买零食可得看仔细哦。高雄大寮一处夜市遭民众检举贩售多款来源不明的中国零食，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稽查，不止查获40多项违规食品，更当场封存53.8公斤，后续将依法销毁。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稽查一查就发现不少问题，现场贩售的糖果、饼干等40多项食品产地全部都是中国，不但包装没有繁体中文标示，摊商也拿不出供货来源的资料，已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后续将会依法开罚。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5: 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第30条及输入食品未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申报产品有关资讯，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现场亦已依同法第52条规定封存违规食品共53.8公斤，后续监督销毁。
4: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也提醒，购买包装食品时记得先确认是否有完整的繁体中文标示，包括品名、原产地、有效日期等资讯，若发现来源不明或标示不清的食品，可向卫生局检举，共同守护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依妮报道。
6: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7: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6: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8: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

0: 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的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盛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网页购物陷阱多，
4: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刚听到是文慧如的歌，叫《还原》，10:52。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林口一路段啊，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骑，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好吗？另外，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没有排除啊。国一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事故蛮严重的，大货车侧翻，然后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留意，那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北上头屋路段的时速同样不到20公里，这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然后在路网图看到啊，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路段的时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哦，施工同样影响到了。这是邓紫棋，光年之外。

光年之外，邓紫棋的歌。十一点前，秋风泽，一起寂寞。哇，国一北上55.6公里过内坜啊，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哎。那另外，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有一辆自小客车也是翻的状态。自从机场系统前一路回堵到内坜路段，然后现在过内坜，中线又两台车事故，完了可能是因为塞住没有发现，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有一个追撞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喽，可以的话走高架避开吧。秋风泽艾薇一起寂寞，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雪穗啊，这边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啊，经过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林口一路段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那不晓得说他们这还在不在。好，另外排除的是国一北上55.6公里啊，过内坜中线刚说两辆车事故，不过呢北控说没有看到了，这边就排除了。但同时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呢是有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这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覆了，回堵到内坜路段4公里长，所以在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呢特别辛苦，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上面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南下这边是林口前啊，时速偏慢，那有经过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那么监视器画面显示呢，哦，这边就是有施工封闭内线车道了。好，再来还要留意国一北上这边是头屋路段呢，头屋路段时速都特别缓慢，不到20公里，那也是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另外国一南下这边啊，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1:09，刚才是 Angie 的歌 BBG。国一北上46.5公里过桃园啊，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好，这是第二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来自上海尚荣 If I Can。

方子美秀集团歌曲《被爱》11:22。好，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这边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外侧三线受到了影响，回堵到内坜路段，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故蛮严重的，要注意一下喽。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这地方时速也缓慢，不到20公里，因为只有内侧可以走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4，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摩托车往南要注意啦。还有国一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机场系统前啊，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外侧三线车道影响，有大货车的侧翻，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1辆也翻覆了，这边目前依旧是回堵的状况哦。

这是苏三说，来自陶喆，还有刚刚是周杰伦的《乡女多情》。国道一号南下铜锣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主要因为过铜锣啊，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啊，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大货车的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还是回堵到内坜路段哦，回堵了蛮长的，经过要多点耐心哦。

好乐团歌曲鼻子。11:51，还是要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的事故还没有排除，依旧回堵4公里到内地路段哦。

八斤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十二点钟，7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那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的路况呢，依旧还没排除，这事故蛮严重，大货车侧翻，处理就比较难了，对吧？另外3辆自小客车也有1辆是翻覆的哈，这边外侧3线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围堵4公里。可以的话走高架，啊，当然可能高架过去就是五股下来了。Ella Landy 这首歌 I Gotta Quit， 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7月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啊，因为大货车侧翻，还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依旧还没有排除哦，这个事故影响了蛮久的，回堵依旧是4公里到内坜路段，会经过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了。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铜锣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好，那经过这边的朋友呢，请务必要留意，这边也是施工影响到这个状况。好，再来这边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工厂，这一层铁皮工厂有起火，有燃烧之余，就目前这边呢，请林口区跟邻近的听众朋友们关闭门窗啊，外出的话务必戴上口罩啊。这已经派遣了74车跟155人前往抢救了。那在林口这附近，如果有遇到救援车辆，也麻烦大家好礼让他们先行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来自林佩玮，歌曲是《奇葩》。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是 Runus 的歌，叫做《喂喂喂》。国道一号在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影响到蛮严重的哈，围堵到内地路段哦。

来自 Niall Horan， 这首歌叫做 Little More Time， 12:19。新北市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有起火延烧之余哦，林口区跟邻近区的人关闭门窗，出门请戴口罩。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三辆小车跟一辆大货车的事故，大货车翻了，所以还是在处理当中，依旧不好走，这边经过请务必小心。好，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伟星、郭家伟，偏偏遇见。

刚刚听到歌曲叫做《爱爱爱爱》，来自张雨农。9:25，台中市潭子区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很多碎玻璃哦，要小心一下。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呢，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依旧是速度缓慢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请各位小心喽。国一南下铜锣过后时速也是缓慢，要经过这边有施工要注意。国一的北上大湾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最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咧，咱出发喽！

萧煌奇、李炳辉辉煌旅行社。12:38，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正收到消息说已经是顺利排除了这边的事故，但是我想可能哦不会耶，现在速度上已经直接恢复顺畅了，太好了。好，另外新北市林口区呢，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火势也已经控制住喽。送上了这个 Elton John Dua Lipa Cold Heart。

徐伟翔这首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跟大龙街交叉口入口，一大包废弃物掉在汽车道，影响通行哦，这个经过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上面依旧缓慢的路段，哎，看起来是没有了，施工都还是持续当中了，但因为车流量减少了，就也恢复顺畅。不过你还是要留意一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你的速度啊，还有你的一些这个开车的精神状况，好吗？梁静茹这首歌《明天的礼物》。

梁静茹，歌曲叫《明天的礼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我来听 Kelly Clarkson Because of You。 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再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83.8到181.8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公里，这边台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头屋路段呢128.8到124.6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 那失掉人生七个舞台，
7: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警官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3号星期五啦，啊，非常需要把握今天，对不对？虽然说今天要上班，但有一种啊上完班啊上班的感觉，身体轻盈，比较轻松。上完班呢啊，如果周末有休息的朋友，就有两天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啦。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休息呢？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那么当然啊，这个夜间开车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最后一班车》啊，现在已经来到凌晨一点多了，应该早就已经过了最后一班车发车的时机了，对吧？啊，这个还在路上通勤的朋友，大部分自己开车就要留意，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

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好，绝对不要这个一边使用 3C 沉迷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台北市呢要小心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楼。

内侧车道在施工。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的出口匝道，跑铺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黄泽祥这首《悠哉》，听起来非常轻松的歌曲啊。也许是因为呢，这傍晚的时候，昨天傍晚啊，傍晚之前啊，哈，有下过一场午后雷阵雨，觉得今天夜间的气温是蛮舒服的哈。哎，不对，哎，这个现在世上有大雨特报啊，哈哈，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所以呢，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云林还有嘉义县两个县市呢发布大雨特报。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哈，哎，在云林、嘉义，尤其是沿海是还是有降雨的状况，所以呢，提醒您，哎，这个中部区域，哎，这个清晨容易受到这个水汽符合的影响，降雨呢，这个如果出现了，就麻烦你一定要更加的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但虽然说夜间哈，或者是下午有下雨，但是早上呢，好像都很热，对不对？到中午的时候，昨天在宜兰的东山出现37.5度，是昨天的最高温，那么今天呢，7月3号的天气跟昨天很像，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但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哈。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部分啦啊。那各地高温都还是会有33到36度，中央气象署依然发布高温资讯，双北这个西半部的南高屏或者是东半部的宜兰花莲这个都容易有这个有的是被风。

侧的影响呢，所以 这个温度会变得比较高，多多喝水啦，夜间也要多多喝水啦，开车辛苦，喝个凉的犒赏自己。广州的时间等来了一半不来的。好，国道五号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熊宝贝乐团这首歌曲《不来的末班车》。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有没有的是要坐末班车出来上班。

班，然后呢早上再搭第一班车子回家啊，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夜间工作好像比较多，可以自己骑车啊，或者是因为开车就是你的工作内容，所以呢就得开车南来北往啦。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啊，这个赶末班车或者是要等这个第一班车齁，这样子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比这个平常坐其他班次的车还要紧张，就说错过了末班车就没有办法通勤了。那虽然说第一班车呢这个错过还有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嘛，对不对？但是下班就得赶快回家睡觉，时间都要算准啊。所以我在猜夜间工作朋友应该时间管理都非常的厉害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呢，这里说中福路531号哈，有工厂，现场呢有铁皮工厂起火，虽然说火势目前受到控制了哈，但是呢仍然在后续抢救当中啊，需要请附近的朋友啊，工厂的火势，所以呢有可能浓烟飘得比较远，这个异味飘得比较远了哈，需要请临近区域的民众呢一定要关闭好门窗啊，外出呢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刺鼻啦。那么经过附近的驾驶朋友哈，这里在林口区的中福路，也要请您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稍早呢说台中市潭子区的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许多的碎玻璃散落，哎呀小心啊啊，这个不小心踩到碎玻璃呢，可是有可能就会爆胎了哈，轮胎可能就会受损了哈，所以拜托也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才能够及时闪避前方的掉落物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韩新哲末班地铁。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全台各地道路状况看到夜间的施工还是持续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公里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28.5到231.4这里南投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好啦，夜间的施工不少，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肚子饿了，多吃点东西，补充热量。那如果你这个头低下去一看，哎呀，小腹越来越大了哈，已经快要看不到小指头了，会不会觉得很泄气呢？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呢啊，因为腹部腰围啊，其实腰臀比哈也是一个健康指标之一啊。这个腰围过大啊，那其实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太好，所以呢啊，就会刻意啊这个想办法哈，哎，多运动啊，少吃点啊，但发现小腹好像始终瘦不下来啊。有研究指出哦，腹部的脂肪呢，对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呢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质醇哈，这个透过饮食的方式要来节食啊，反而可能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就更难瘦下来了啊。这个压力呢大的时候，总是会先小腹会胖起来，是因为压力荷尔蒙升高的时候，内脏会比其他的部位更容易接受到讯号，而内脏脂肪当中哈，有这个特殊的酵素会进一步提高局部皮质醇的活性，也就因此呢事实上这个压力越大的时候，你的腹部越有可能变大因为这个内脏接收到这个压力的讯息会导致皮质醇的累积，然后呢让这个皮脂肪更容易囤积在内脏，内脏都在我们的腹部对吧，所以外观上面好像就有一种腰腹部特别肥胖的感觉，很像一颗葫芦了。而且呢压力会刺激食欲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的都是零食甜食，甚至夜间呢有时候比较容易买到的可能是炸物或者高糖分高油的这些俗称叫做慰藉食物，哇那完蛋了这个看起来吃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种种呢都是促成内脏脂肪囤积很好的关键，所以呢这个胖起来小腹不但跟着胖，瘦下来小腹好像也不会瘦下来，因此有这医师建议呢这个避免压力型肥胖这个肚子胖得像葫芦一样，第一个要避免过度进食，第二个一定要减少高油高糖的饮食，第三个增加运动，但最后两个就更重要了，你一定要改善睡眠，与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而且呢也才能够协助身体调整内分泌系统。

这个让正常的免疫功能发挥，身体呢才能够重新恢复皮衡，皮质醇才不会太多。当然最后你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营养素，像是镁、维生素 B 群、色氨酸等等的营养素呢，事实上都跟情绪稳定还有压力调节有息息相关啊。这个如果你有这个家医科医师，事实上也可以讨论该吸收哪几种，对不对啊？可不要自己看了很多的营养素补充的广告乱吃一堆，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啊，这个身材管理真是个大学问啊，对吧？还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每个压力都跟我一样大呢？来自 TZBack 带来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

在刚刚听到来自 TZ Back 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之后，是迷先生的《箱子》。凌晨的1:47，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237公里南北双向哈，民间的出口匝道有道路刨铺的工程，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在这个市区呢，提醒你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啊，因为在中福路531号有火场的不是火场，这个工厂的火警啊，目前呢虽然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在进行后续的这个整理哈，应该还没有到完全扑灭，所以呢很多这个抢救的这个单位还在现场，这个附近的居民哈，一定要紧闭门窗，有外出需求要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吸入异味了。那么开车行车也要请您这个避开中福路路段，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来自迟修的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

好久没有听到柯敏勋啊，听到他的歌曲，感觉好像有一种被疗愈的这个舒服感。刚刚听到柯敏勋的歌曲叫《抛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来到了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天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Bird 带来的歌曲《预约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天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交叉路口呢，有一大包的废弃物掉落在汽车道上面，会影响通行，麻烦您小心闪避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一样在市区呢，林口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有工厂火警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了，但后续呢还在实施救灾当中，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附近的民众紧闭门窗啊，要出门的话记得佩戴口罩，才不会异味刺鼻。那么驾驶朋友尽量避开中福路之外，遇到救灾车辆，麻烦您一定要救灾车辆先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的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啊，所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喽。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
5: 哎呦呦呦，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真香啊！一堆餐车，咱也不爱牵去验验的啦，到时是要怎出货？
7: 啊，免惊啦啦，即马全民平安，啊，你无看电视一直咧播，讲啥物小偷无嚣张管道，就袂想要偷牵车。哎，即马全民平安，咱哦会死到真歹看。
8: 即日起，民众到监理站验车，警察会在监理站执勤，防止脏车借尸还魂。全民听治安，全民动起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在咱细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牵着咱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嘛已经渐渐白啊。这摆我咱牵因的双手，道道啊行。那是伫咧外口拍拼，嘛爱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甲因讲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Brown Eyed Girls 啊，韩国的偶像团体啊，听他们这名字呢，感觉好像这个很以前的偶像团体的感觉了哈。但事实上呢，他们也才2006年出道啊，距离现在大概是20年左右。说20年很久吗？啊，这个翻开韩国的这个偶像团体的这个记录史呢，感觉好像很久，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像什么少女时代啦，啊，还有 TWICE 啦，然后现在有新一代的这个女子偶像团体，好像更迭出新很快。但是2006年，如果呢对照回像华语歌曲的这个流行音乐史哈，会发现2006年大概是卢广仲出道的这年代啊，卢广仲至今啊还在喊歌王的这个努力的路上，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五在南下的5.5到6.4公里过石碇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

专用道在施工，南下乌涂隧道这里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

来自李玟的歌曲 Superman， 感觉李玟去当小天使好像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但这个掐指一算啊，也是这个3年多过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7啊，我们每个人没有人是 Superman， 就算是 Superman Superwoman 呢，也有这个累的时候，只是电影里通常会这么演，对不对啊？而且呢，电影没有演出来的，其实可能还有这个超人，如果这个这个工作太多过劳，不知道是不是也会生病呢？超人会不会生病，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人真的会生病啊，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生病。尤其这个疾管署提醒哈，现在暑假到了啊，所以呢开始进入到旅游旺季，病毒传播的风险就会增加。尤其呢国内新冠疫情是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哦。上周的门诊呢就已经超过1400人次啊，比在前一周是直接上升了 40% 以上。而且呢新增了8例的

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虽然说没有新增死亡的病例，但是呢，纵观全球发现新冠疫情的确略有上升的趋势，临近的国家呢，像是香港、日本，这个都是慢慢有在上升的。目前呢，变异株是以 NB181 为主，那其次呢 BA3.2 还有 JN1、也是这个次流行的病毒株。那么这个疾管署也这个呼吁了事实上呢，这个公费的疫苗还有剩，这个公费疫苗呢，目前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这个婴孩以上的民众，你可以免费的接种，一直到7月31号，目前呢库存还有46.1万剂，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尤其呢对于这个高风险族群可能是65岁以上长者有慢性疾病朋友等等的还没有接种或是已经接种第一剂但间隔6个月以上了需要接种第二剂呢，也可以多多把握。来自 Elva 萧亚轩这首 Cappuccino。

夜间提神系列啊，稍早送上一杯 cappuccino， 之后是喝浓缩咖啡 espresso， 到底喝哪个好呢？我觉得如果是要提神的话，好像喝 espresso 效果比较不错，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苦苦的味道，这一喝下去啊，咖啡因都还没作用，光味道好像就已经醒了。cappuccino 呢，这甜甜的奶泡啊，喝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会不会还会因此摄取到糖分？结果呢，这个小腹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消下去嘞啊。像我如果真的工作需要醒脑，都喝黑咖啡，但不知道你喜欢喝有加糖的咖啡还是纯黑咖啡就好呢？还是说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干脆喝提神饮料比较快，对不对？但其实哦，提神饮料好像蛮多还是有含糖的啦啊，所以呢在饮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用量啦。好，稍早送上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Espresso。 Sabrina Carpenter 好像在现在是世界这个世足赛这个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对不对？现在已经进入到16强赛了。不过呢在7月底的时候，这个世足赛的这个决赛中场表演会邀请到 Sabrina Carpenter 来演出，你知道吗？而且还会邀请到 Madonna，还会邀请到BTS， 都是大咖，还有 Shakira 当然也会表演，真是太令人期待了。刚刚是 Sabrina Carpenter， 接着是送上 Sabrina 胡寻武城堡。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汉妮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汉妮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她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汉妮吗？
4: 什么汉妮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啊，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刚刚呢，在这个休息之前哈、提到现在呢这个世足赛已经进入到16强出来了，然后呢16强要开始互相进行对决，但是这个还有一个番外篇，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足球的明星们，有 C 罗啊还有这个。梅西两个这个天王的对决一定是非常好看，但到目前为止呢，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在这个这次的这个赛事当中是两个不一样的分组啊，但到底他们两强会不会互相对峙呢？说啊，最快有机会在8强赛碰头，但如果在这个8强赛之前呢，两队有胜有败，那就可能会错过那如果后来的这个赛事又有这个追平，渴望在这个4强啊，或者是冠亚军赛的时候，总决赛的时候对上，哇，那这可真是到时候哈、这个世足赛最好看的部分了。好啊，这个世足赛的这个赛事哈，这个回家加减看，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要看紧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在往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突然觉得好像可以趁这个暑假的时候，如果这爸爸妈妈喜欢看体育赛事，带着儿子和女儿一起看，对不对啊？一起感染运动的这个热血氛围，然后可以全家一起爱运动，一起爱健康。来自辛晓琪的歌曲《迷奈加你等》。

辛晓琪是疗伤歌后啊，她的这个很多疗伤的作品呢，像是味道，像是领悟啊，真的是陪伴很多听众朋友度过一个又一个这个无尽的长夜。可是呢啊，这个想起辛晓琪的一些疗伤歌曲，大多是国语歌，对吧？啊，他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迷奈叫你等呢，事实上是收录在1994年发行。后来呢，在1995年呢、哦，有滚石唱片啊、有这个春天叶辉绿的这个台语合集当中其中的一首歌。哎，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啊、这个事实上啊、哦，在当年的时候，他就是发行了《领悟》，会不会是被《领悟》的这个高人气盖过去了？还是有一些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熊美玲，金星听命命。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刚刚听到来自熊美玲的金星跳喵喵，之后是罗志祥的秀喵喵。2:49，稍早呢说在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的交叉路口呢，路面有废弃物掉落，传进来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排除哈。如果他还在路上的话，汽车倒应该还是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救灾，应该需要一点时间，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福路531号工厂的火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但是工厂的火警后续的处理可能还是会需要时间。所以呢，麻烦附近居民朋友可能还是会有异味的部分，就需要把门窗紧闭了然后呢，这个出门的话就需要佩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呼吸道安全。那车辆朋友也尽量避开中福路，然后离开这个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看到在夜间省道道路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另外在省道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

连续两首歌曲都有韩文啊。刚刚是吴克群和韩国的综艺女王宋智孝带来的 No Cuba 你好可爱，之后是来自韩国的 Ship Sense 十公分啊带来的 Bye Baby， 时间是凌晨的2:57。但还没有跟你说拜拜了哈，只是要进入到三点整了，所以点下来关心整点路况。整点路况之后，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持续挑灯夜战，它是孙盛熙带来的 Bounce。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

0: 临时路况紧急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紧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41.4到146过铜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的工程啊，请您多加小心。那么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以上都会到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让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早点回。

来自荒山亮的歌曲《Him Hold The 新兵》。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游子阳南方。

游子阳的歌曲《南方》。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一样的国道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有刨铺路面的刨铺工程，全线都是封闭。啊，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刚刚听到游子阳的《南方》这样子的一个乡村摇滚呢，让我听着听着有一种，西洋其实很多的这个主流歌手都有福音音乐的这个底子，然后呢，反而可以唱出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歌曲，然后都唱得丝丝入扣，像是 Whitney Houston。他其实也有福音音乐的底子，他也是唱福音音乐出道的。刚刚，现在要听到的是 Whitney Houston, You Give Good Love。

来自 Diana Ross 带来的歌曲 Let It Go Up，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在这个市区道路上面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那么上层啊，往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呢，这快车道内侧车道也有在施工。汀州路的地下道，师大路往建高的方向单向封闭，全面进行险铺工程，只要麻烦你哦，走平面的辛亥路一段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的爱情亮晶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时间点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怎么会差异这么大哈？北部大概24、25度，在这个南部台南高雄地区呢，有到27、28度的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针对这个中部的云林和嘉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影响，容易出现对流啊。可是呢，过去一个小时啊，这个似乎看起来哈，这个降雨是缓和一些了，但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啊。这个今天呢一整天哈，事实上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

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对于这个双北还有南部的，尤其南高屏还有东部被风侧的宜兰和花莲地区，都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高温应该可以稳定持续个4到5天啊，从今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中午过后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么为什么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一颗台风了，对不对？叫做巴威台风啊，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啊。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这个俄伦比东方4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所以距离要影响台湾哈、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可能还有一个礼拜左右需要观察。不过呢因为它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发展的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很多这个国际的预估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强烈台风啊，甚至呢形成台风之后可能会有点规模。那到底在这个比较靠近持续往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可能就在下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会比较明朗，届时再持续关注这颗巴威台风的状况。好，夏天台风季哈，随时还是要做好防汛的工作。来自戴爱玲《天使之翼》。

向天使借一对翅膀，看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戴爱玲的歌曲《天使之翼》3:40啊，目前，哎呀，这个2个多小时哈，哎，这个平安无事，原本想说非常非常的庆幸，结果呢出现抛锚车了啊。在台64线哦，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呢，要麻烦朋友们哈，小心的闪避。那么当然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你哎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拦灾。好，台64线呢哈，刚提到这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那其他全线呢要提醒你哈，双向的0到28公里，从八里二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来自 JS 他们的情歌，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唱过。我最近呢看到他们的 IG 说啊，这对他们是一对兄妹啊，要开一场小小的音乐会啊，然后呢带歌迷们复习他们曾经唱过的歌曲，写过的歌曲。 JS 这首《爱让我们寂寞》。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尼。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呢，在台六十四线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车道哈。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83到181.8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

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难免的寂寞。哎，但是这个还是需要寻求这个家人朋友随时的陪伴，生活才会更有趣，对吧？这个让景广持续的陪伴你。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了，现在是3:56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雅玲，让她陪伴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送给你，他是古耀威，一路向前，时间向前走。今天礼拜五了啊，两天的周末，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哎，这个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和周五，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2.6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还麻烦你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那么在一样是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74.6到170.8清水路段，还有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哦。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跑步路面全线都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这里是南投路段，还有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分别内侧2线车道以及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风真的长出来了，好，轻度台风8威。目前离台湾还蛮远的了哦。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还在鄂伦比东方4080公里海面。好，但到今天晚上就会来到鄂伦比东方3600公里海面。而且它现在是轻度台风，说明天就可能变成中度台，今天晚上了哦。好。而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哦，各地山区要注意，还是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

然后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苓雅区 30.8 度，台北的北投 30.7， 彰化秀水有到 30.7 度哈。好，就高雄、台北、彰化目前是温度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杨永聪的版本《蓝莲花》，这个音乐让人有一种就是想要往前走哈。有时候去哪里不重要，但是只要你决定要出发，就是在出发那一刻最让人心动了哈。今天虽然已经是农历18号，月亮没有那么圆了，但是还是非常亮，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好，啊，你重点是你把这回来背后金美，你怎么能度过哈？哦，现在时间4: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西行啊，在新北五股这里有抛锚车，几分钟前排除了，

在台中潭子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许多碎玻璃耶。虽然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看到排

0: 哦，关喆的歌曲《说走就走》真的很率性的一首歌。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

4:20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哈，随即再来，目前在国道上哈，国五在南下的内侧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雪隧外侧，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也有作业进行当中，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陈百潭一个人万岁，哈、哦，卖萌我几回哈、哦，我听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先生讲，卖问我几岁啦哦，反正我拢几个啦，剩的拢寄银行啊。好，这个25啦。哦，听过更厉害的阿嬷讲，卖问我几岁啦，我永远18岁啦。啊剩的呢，剩的袂记起啊。哦，阿嬷真的是好猛哦，永远18岁哦，真高。4:26呢、哦。来，因为在几分钟前刚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哎，注意一下哈。都讲迄是一个人万岁，一个单也恩恩。所以这是规定朋友，暗时较袂遐热，做阵行，做阵行，吹秋风。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是要注意哈。然后先前潭子区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许多碎玻璃，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然后南下再过铜锣外二侧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再来，国一呢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的外二侧都有工程，北上还有头路段内二侧哈，以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南下是铜锣路段外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还有国一目前呢北上顶金系统为国石西向匝道也是封闭的。

0: 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因为施工所以全线封闭哈，这个民间出口双向都是封闭的。那南下还要注意这个南云到斗六外二侧还有南投路段内二侧，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好，国五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新的路况呢，谢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乃木坂46唱的《谜样涂鸦》啊，节奏很轻松，4:38啦。不管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花袂当灵气哈，吐好起来嘞，拜托啊！

0: 萧亚轩的歌声 You and 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K

哎，再过几秒，4:43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这个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尤其国一是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上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八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而国十西行顶经系统前中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印尼的外电报道。印尼最近出现的一种风潮，是在公园里面看到，就很多人哈，在公园里面，然后呢，开始去玩他们童年小时候玩的游戏，大人哦，然后玩那个小时候他们玩过的游戏。哦，这个在印尼现在哈变成一种风潮哈，就在公园或广场。然后就看到，而且他们就变成有一个

那个社群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比如说印尼的传统的这样的儿童的游戏，有一种叫堡垒战啊。然后呢，还有橡皮筋跳绳，橡皮筋跳绳不是弹橡皮筋，把橡皮筋变成一条那个串成一个绳子，然后上来跳绳哈。总之哈，他们呢不只是那个上班族，说家庭主妇哈，喂，我够忝没啦，说哈来到这个这边，然后跟一群人一起玩童年的游戏。好像自己回到小时候，说什么身体的一种疲惫啊，好，心理的物质的、啊、那瞬间都忘了，只剩下纯粹的快乐。哦，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童年的游戏，对吧？但有这种童年的游戏，或者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事物，常常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印记。真的很奇特，就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想，因为大部分童年来讲，代表了就是比较没有烦恼啊，比较愉快的啊。

哦，张三李四，请问关给昂啊飘。哎呀，这首歌应该是嘎嘿出来可以干嘛点告靠回朋友带回童年对吧齁齁。在电子游戏还没有兴起之前，那时候的小男生昂啊飘弹珠竹枪对不对，哦，这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现在像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啊，很多的明星会出他们的小卡或者是那个球员卡对吧，以前那个昂阿飘我觉得有点类似诶齁，虽然是纸牌但是上面印的也是很多对当时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吸引的各种图像或者是人物齁。哦，这是昂阿飘。而在当时台湾人这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乐趣，看少棒转播吗？来，宝波乐团棒球狂。

哦，拔步乐团棒球狂在讲1971年，那一年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赛，是的，台湾这个巨人队少棒，然后当时投手是许金木，他有个外号叫冷 key， 我当年如果有看到，然后还笑脸跟哦，今晚应该是阿公啊哈，但那真的是让全台湾沸腾的时刻哈，而且由这首歌把当年那一段历史那样的故事也说给大家听哦。好，4:57啦。对时之前还有文章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等一下在5:00对时的时候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啊。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我们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有许多散落物，已经有通知处理。而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在林口 A 路段内侧，以及南下呢过铜锣这边外侧有工程哦。还有国一在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头路段内二侧，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顶金系统会国时西上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三是南下长治前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呢在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斗一线车道在施工中。国八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十西行顶金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原本呢这个只有一个台风巴威，然后呢说现在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哈，先前是轻度，现在已经变中度了。那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蛮远的哈，至少3000多公里以上。那另外一个原本是热带性低气压，现在也变成台风了，它的名字叫梅沙。哦，梅沙虽然比较晚形成，但是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比较近哈。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哎，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它的中心位置会比较远一点，是鹅銮鼻西方的1310。哦，哎，好，但是一下子两个台风冒出来了哈，还是要多注意。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那午后是各地山区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哦。哦，温度目前全台平地温度比较高的，最高30.8度，在高雄苓雅区。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彰化、秀水都有30.7度哈。目前三个县市温度比较高，就高雄、台北还有彰化。那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这个透早的时阵的已经温度这么高了哈，中午前后一样是高温的提醒，爱晒机哈。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来自毕书尽唱的《太阳陪着行星》是很甜呐、啊，但是如果你的对象是太阳，那他陪的不只是一颗行星哦，好，全宇宙。啊，你快变暖哦，5: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哦，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五雷拉婆耶让你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家哈，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嘿。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也有许多散落物哦。再来，目前在国三的施工点也不少，那尤其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出，这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几分钟前才刚通报的，在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阿哥建萌姐，台中潭子军公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先前说外线有许多碎玻璃哈，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哦，今天持续有高温提醒。那高雄这边呢，环保局哈，有协调了526个点，是室内外，说叫做粮食点，恭候你没做到的所在啊，那哈。然后呢，民众可以用手机连接环境部哈，他们有一个 Cool Map 平台定位哈，就可以查询距离你大概500公尺内，可以就近吹冷气或免费补水上厕所的点。他们这个机制呢，是只要气温达到橙色灯号，就超过36度的话，它就会开始启用。那这个526个点，所谓的粮食点，有市立图书馆、运动中心、公园、超商的场域哈。真的有时候天气这么炎热哈，那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出力馆看完那爬爬照。不过也有的人没办法，我得出去觅食啊，还是工，我还是有工作要进行，在户外工作哈，只能就是要适度补充水分了，然后注意自己的情况哈。还有啊，现在因为很多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些儿童游乐设施，那个溜滑梯是铁制的哈，这个经过阳光的曝晒，哎呦，跟铁板一样哈。哎，这个时候要让小朋友溜滑梯之前，先摸一下那个温度哈。

哦，来自南方流行音乐创作的歌曲《来去高雄》。哦，都说你别去的哈，拢不要紧，每个人不同选择，重点是出发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啊。5:23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因为在国三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要注意轮胎皮。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马是爱塞机哈。那现在在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嘿。来，不管是高雄还是现在台北家同款热，来一阵凉一点的风吧哈。跟你说高雄啊，最近有这个年度红灯笼季啊，把那个霹雳布袋戏的跟装置艺术结合啊。看来最近九份老街这边又非常热闹啦。

0: 哦，5:28了，放暑假了。那年度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要登场。今年呢，他们有一个让人瞩目的焦点，说有高达14公尺神木精灵水道，挑战30公尺长的透明滑道。哦，那个是一大亮点啊，哈。然后特别有为这个学龄前小朋友设计叫幼幼水森林啊，都希望能够让大人小孩哈都玩得很开心。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来，在北部这边国一，在北上林口 A 路段的内侧。

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北上头路段内二侧工程也还在进行哈。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在南投路段内二侧以及南云到斗六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五施工的点嘛，金贼威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而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有工程哈。以及南下过石碇要注意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的作业啊。哦，再来，先前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都有轮胎皮，还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心情很愉快的散散步，这是明先生以诺夫居唱的歌曲，就叫做散散步。5:36呢，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道上国1、国3、国5都要注意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好，我就在节目里边对大家拍拍照。重点是现在虽然才是清晨，但是有一些地方温度也很高了，不过至少是风和日丽，天气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九丁最新提醒，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这是观音路段有出现落石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如果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这是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落石的情形哈。倒是国三两个情况排除了，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有南下过嘎当中内侧外路间雷纳普的代际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两天大家在关注关于那个油沙拉油原料的事情哈。那现在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的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他们所提供的沙拉油原料，在第三方检验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苯偏比，这样的一个成分呢，检验是超标的，所以紧急下架回收，预计有18项产品、21批号受到影响。好，苯偏比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是在透过特别是高温这样烹调的过程当中也很容易产生哈。那苯偏芘本身就是一种致癌物，所以当然是尽量避免去摄取哦。但是因为这个新闻出来哈，大家就想说，哎呀，别乱哈，我老家得别乱哈。那这个毒物专家是说，其实你必须是长期暴露、长期使用了哈。那现在如果你担心的话，那我们怎么自救啊？就是说摄取一些新鲜的蔬果帮助代谢哈。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原本呢。

这个大豆沙拉油，就是沙拉油本身它就不适合高温的去烹调，本来就不适合，所以哦，不只是说这个油品本身有没有这个致癌物质有没有超标，重点是你的一个烹调方式，如果你比较常是用高温去烹调，不管是油炸或者是炭烤烟熏，那都要注意哦。其实这是比较容易哦去产生一些致癌物质。不过当然啦，你说哦，有的人说我不可能都不吃啊，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而是呢你可以去缩短那个时间。就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烤肉炭烤，那你要炭烤之前，如果你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处理它，那个放在那个高温然后烧烤的时间要非常久，肉才会熟嘛。般有的就是外面熟里面还是生的哈。这最简单的方式齁，先把它那个煮一下或蒸一下齁，先让它有到七分熟七八分熟，然后你拿去呢烧烤一下，只是要那种那个烧烤烟熏的一种感觉齁，缩短时间。还有就是说，其实用沙拉油，你要去油炸任何食物尽量不要用沙拉油，因为它本来就是不能去做高温烹调的这样的方式齁。所以在食用油本身的一个安全齁，真的平常也要多加注意嘿。

哦，假扮为蔡家真内挂 Q 5:50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刚通报不久，有落石出现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

哦，赵咏华唱的歌曲《早餐》真的是好贤惠哦。哦，阿内这么用心帮家人准备早餐。哦，5:55，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双向的 37.7 公里观音路段，因为有出现落石哈，若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注意安全哦。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威嘿。0800-000-123。好，大刚为厝内人煮三顿。有时候听到人跟你绝讲，来啦，卖煮啦，咱出来外口吃。啊，是要去吃夜市啊，要去吃餐厅。来，带你去逛街。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先前就有出现落石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在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外二侧还是要注意哦。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哦。国三双向民间出口目前也还是封闭的状态哦。那国五在雪穗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目前呢，巴威台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它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啦。哎呀，真的成长速度很快啊！但是目前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一些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930公里海面。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也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它的名字叫梅沙。梅沙一形，它形成之后呢，中心位置凌晨2点哦，是在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

公里处。不过倒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呢，会来到鹅銮鼻西方1310公里，距离又比较远一点，但还是要注意它的动态了哈。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各地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好，今天高温炎热持续啊，那今天双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哦。彰化、云林、嘉义县34度。而目前呢，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到30.8度了，在高雄苓雅区、台北的北投30.7，彰化秀水也是一样哈。三个县市目前这个时间点温度是比较高，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左右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 Imase 所演唱的 Have a nice day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コレス今日はいい天気ね。好，6点09分了。目前在国一哦，有两个讯息的通报哈。国一南下在 301.7 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掉落了，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雷纳普埃浪里加齁。那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工程已经结束。台九丁务必留意双向 37.7 公里观音路段落实齁，落实的情况要小心啊。路况

补充加码环卡节点位的0800-000-123。接下来还有 Lady Gaga 跟你说 Good Morning。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了。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哦，环北以前啊，外线有掉落物哈。那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木板浪里加，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要小心啊，以及台九丁的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有落石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洪子杰。有一种花，它的花瓣轻盈，外形如同蝴蝶停留在枝梗上翩翩飞舞，而这美丽的花有个优雅的名字，叫做蝴蝶兰。蝴蝶兰花枝大方，线条柔美，是兼具气质与高雅的代表花卉。今天台北花市就带您一起认识人气超高的蝴蝶兰。蝴蝶兰除了有漂亮的花型，还有福气飞来的吉祥寓意，不论是送亲友、送长辈以及职场往来，都

相当受欢迎。蝴蝶兰的花色丰富多样，有热情大方的红色，温柔儒雅的粉色，还有象征招财好运的黄色，不同的颜色搭配独特的斑纹，都展现出不一样的。

高贵不贵的蝴蝶兰也比想象中好照顾哦。只要维持水草微微湿润，大约是7到10天来浇一次水，避免根部积水，并放在通风处，就能让蝴蝶兰维持的美丽又健康，也替生活增添一份好心情。

哦，这首歌来自 Belush 所演唱的歌曲叫花园，同样是花园，它不是那种夏日阳光灿烂的时候，而是一种那个花瓣凋零充满思念的花园。来，我们来讲另外一种花园里面让人惊奇的时刻。你有半夜起来看那个琼花，等琼花开吗？好多人可能都有这样了，等啊等啊，终于快要开花了啊，这个时候啊，想说先来上一下洗手间，等出来的时候发现花已经开了。品辉常常开在你没有料想时的时刻。来 DJ Head 请米品

哦，6:23了。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走的是掉落物专场啦。哎呦，1、2、3、4、5，好，各位收载都有掉落物涉及哈。国一最新通报，南下 58.7 公里过内地，内二线有轮胎皮。还有南下在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也是同样的情形啊。再来南下 301.7 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而国一高架北上 26.8 到 26.7 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 226.1 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啊。

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都还绿油油的哈。那继续播起啦。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大家都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嗯，夏天的时候最棒的地点，就看到那个大树底下，真的是好乘凉哈、哦。然后呢，现在因为最近在台北、高雄这边路口有设置大型遮阳伞，引起一些讨论哈、哦。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哈。哦，那有的人认为说你用大伞不如多种树，不过种树因为需要时间啦齁。不过呢，我们来讲彰化田尾公路这边的花园有另外一个这个二合一齁，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把大树修剪成一把大伞，好大的一把大伞齁。然后一颗是九重葛，一颗是厚叶榕，像天然大伞，游客看来敢不敢真尬意。好，在田尾公路花园，这两颗造型非常特别的，做成应该把它剪成像一把大伞这样的树，非常非常吸睛哈、哦。它的树冠是圆形的，下方还有石椅，哇，真的是夏天怎么看都敢不敢真尬意的所在哈。哦，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凹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掉落物哈。

0: 山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是一样的情形。国一则是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五雷纳培，倒是国一两个点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南下过下营系统内线的木板都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也有落石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3: 台湾这个也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山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4: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2: 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5: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了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口

0: 入林业史的研究。
1: 日据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点38分。高雄左营这边最新提醒，在左营的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有三角锥还有保利龙箱掉落了哈。倒是台九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丁双向观音路段的落石现在已经排除哦。好，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卡捷点位咧，0800000123。

哦，谢明佑的歌声，我伫山顶，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台湾有多少步道吗？那真的天然的冷气在淡你，而且那个在夏天看到绿色植物，特别特别的舒服。哦，但是要到山区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每一天呢，我都要确认那个，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山区常常熊熊的的几尊哈，这个真的要注意安全了哈。接近山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平安也很重要。好，今麦时间都多好，6:43了。那台72线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哈，台72线西行23.3公里，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之间是大块的木板掉落了哈。还有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还有保利龙乡当里家。而在国道上哈，国一在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那国一高架是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马西爱塞吉哦。来，我们在想象里边一起来爬山，这是一种清凉的方式啊，哈。

哇，这是阿飞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牛。好，这首歌让我想到那个那个阳明山国家公园，它那个园区里面有放羊水牛，对不对？哈，哎呦，不要以为说在山上比较凉，越高其实越靠近太阳，热到受不了，就看到那个水牛在泡在那个水坑里边哈，他们有他们避暑的方式，这是阳明山这里夏季营业非常独特的风情。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再过几秒，6:49咯。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都是掉落物哦。来，在国一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一样哦。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哈，内外侧车道之间呐、有大块的木板掉落，爱注意啊。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保利龙乡东爱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13。哦，来讲大家关注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爆出这个致癌物、超标哦，然后大家就开始食用油啊，伟郎那查完过，哎呦，我们在我家点吧哈。不过是这样啦，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沙拉油，或者我们平常哈、在厨房里面运到的一些油品，先不要说它的成分哦，这个有没有符合标准哈、就算它是符合标准的油品。你也要注意，如果是错误的烹调方式，一样又会产生致癌物。好，首先我们来讲，有各式各样的烹调方式，比如说你是凉拌的、那凉拌的话，一般的油，那有的人会用

紫苏油、亚麻仁油、哦、或者是苦茶油、芝麻油、哦哦、那如果你是要炒菜、哦、就是那种快炒的，要挑选就是结构稳定、发烟点比较高的油品，那建议就会选择像是橄榄油、苦茶油、洛梨油、哦、如果是低温水炒的，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油，这大家比较常用的、哦、它的发烟点、哦、是200度，但是绝对不适合拿来、哦、大炒或爆香、哦、因为这些油在高温下很容易变质，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像大豆油啊、葵花油啊、玉米油这些，建议是加水变成低温的水炒法，但是温度不能太高，你随便一炒的时候那个温度太高它就很容易变质、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家里都是沙拉油、大豆油、葵花油就拿去给它高温快炒，甚至有的拿来油炸食物、哦、这真的不行、哦、如果要拿来油炸食物的油，它本身稳定性要高，而且要能耐高温，那比如像猪油、牛油或者植物性的椰子油，绝对不要去用沙拉油、葵花油这一些、哦、那你拿去高温油炸它真的就会变质、哦、好，当然啦，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吃那么多油炸的、高温烹调的哈。你可能用蒸的、用煮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不过人总是要有变化嘛，每天叫你用炊用煮的你不感觉对吧哈。但是你就要注意不同的烹调方式要选对食用油啊。

台61线北上在 282.2 公里过北门，外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内线施工封闭，所以等于内外线现在都无法通行哦。来得及的话调整东线先避开，因为在台61线北上 282.2 公里过北门，内线施工，外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在国一下方路段内线也有事故哦。在台二线要留意南下 135.5 公里头城往礁溪方向内线有一影车故障了哈，这在台二线南下 135.5 公里头城往礁溪这边内线要注意一影车抛锚停下来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32强淘汰赛，没有踢和这件事了哈。最后如果还是平手，就要进入点球大赛 PK 大赛。好，12码大战当中，然后挪威体育学院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他做了一项研究，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在这个12码大战当中，心情最紧张，你猜是谁？不是守门员哦，是负责踢球，当下要踢球那位球员。说因为是被动了，轮到自己，然后这是压力最大一个时刻，成败就在这一瞬间。所以看到那个守门员会有各式各样肢体动作在进行干扰，想不到一直以为应该是守门员比较紧张，所以为什么说好的运动员他们的那个抗压性要非常非常强，世界杯证明就像任何球类竞赛讲的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球真的是圆的，最后的结果很难逆料啊。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Tiki 加你呀，是吧？你得喝喝保重，唔通掉酸奶哦。要适度补充水分，身体健康，身体平安。我是阿玲，那后礼拜一见，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国一目前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有车多的现象哦。另外国一南下 58.7 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三南下 226.1 公里南投浅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二线南下在 135.5 公里哦，这是头城往礁溪方向，务必留意内线有一引车故障停下来了。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北上 282.2 公里南昆深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哈，然后在内侧这边也施工封闭，所以要拜托大家改道行驶，替代路线是从台61北门交流道走台61侧车道，再转台17线，再到台61南昆深交流道啊。而台72线西行 23.3 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木板掉落了。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国一下方路段内线也有事故，这也是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1: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0: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小 S 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7月3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82.2公里，就在北门交流道过了之后呢，有大货车自撞的一个事故。那目前这起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在处理当中，但是内侧车道又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所以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北门过了之后，这个路段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的避开，在这个北门交流道呢，就要先下这个高架的道路，利用下方的这个平面道路改道行驶。目前车多的部分，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上班车流也都在增加当中。交通大队通报说，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的情形。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车流在增加的路段，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慢慢在增加了。

苏打绿所演唱的《花茶》。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多，车险速度已经有慢下来的状况了。的天气呢，跟昨天蛮类似的，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如果说在恒春半岛活动，或者呢要来往屏东、台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这个会有这个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形。午后各地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前往山区活动工作，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而且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原本位在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这个今天早上呢，已经增强为编号第十号的轻度台风梅沙。那今天清晨两点时候，它的中心位置在鄂伦比西南西方大概128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它会持续朝海南岛的方向前进哦，所以对于我们台湾的天气呢，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要注意的是第九号台风巴威了，它今天早上大概清晨两点钟的时候呢，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它的中心位置位在鄂伦比东方39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朝向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前进哦。那这个台风未来它的行进的环境条件良好，所以呢会有持续增强，而且暴风圈有增大的一个趋势。那气象署呢也密切在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所以这个台风的动态呢也都是要来关注的。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会比较闷热一些，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穿比较透气的衣服，而且尽量避免在高温的时段外出。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3点，太阳都相当的大，这段时间非必要不要外出。而且呢，有强风特报，也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6度。高速路目前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在南下的353.5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前的路段，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队在处理当中。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53.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过后快要靠近男子交流道了，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在高雄市区车多的部分，在

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小心。这个时间点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包含的像在九如高速啦、中正高速公路、建国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

黄小琥所演唱的《动之动》。7:19，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53.5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很快国道队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有1公里远。所以目前南下要下男子交流道出口的朋友务必要多小心哦，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车流在下滑当中，不过上班时间车流也在增加，后方回堵车流大概1公里远，所以在南下的这个要下男子交流道出口务必要多小心。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路要往凤山的方向，在靠近这个三多交流道出口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后方也已经出现了回堵的一个状况了。三多路要往凤山的方向，在三多交流道的下方周边的这个在附近的道路哦，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务必要小心。那因为三多路路幅也不是太大，在这个路段呢车也相当的多，请驾驶朋友要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国道三号有一个掉落物的通报，北上的372.1公里，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管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2.1公里，过了田寮地磅之后，中间车道掉落铁管。持续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82.2公里，就在北门交流道过了之后，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呢，受到事故跟施工的影响哦，现在是完全都没有办法通过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在北门交流道就先下这个高架道路，利用下方的平面道路行驶。另外的掉落物通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2.8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在减速车道上有铁链掉落。

最近真的好热哦，一大早起床就觉得很闷热，必须赶快把电扇打开凉快一下下。好，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这个高温那个警报，那高雄市昨天呢就达到了橙色的一个灯号气的。所以呢在高雄市方面呢也有一些应变的措施，环保局呢他们就协调了有526个室内外的凉试点，就是比较凉爽舒适的地方，民众呢只要利用手机然后连接到环境部的 Cool Map 平台，然后呢开启定位的功能，你就可以快速的查询到在你方圆500公尺内的凉试点的位置。所以呢真的在外头再走一下真的就觉得快要中暑了，很热，你就可以呢找一下在你这个周围500公尺以内比较凉爽舒适的地方，你可以就近吹冷气，然后呢免费的补水上下厕所，稍微休息一下。高雄市苓雅区的三多路要往凤山的方向，在三多交流道出口下来之后呢，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了这个路段现在是相当塞不好走的。那北上的路段呢，家人朋友说受到事故的影响，三多路出口下来的地方呢现在是车多，车险速度相当慢的。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不好走，前镇的德昌路跟新雅路口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好，我们刚提醒哦，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要往东高速公路的下方涵洞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这个事故呢会影响到三多路出口下来的车流，还有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往东要左转高速公路变道的一个车流，另外三多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现在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如果说赶时间怕塞车，就尽量的避开三多路这个路段。

南方二重唱，浮云游子。高速公路在南下的339.4公里，就在鹿竹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哦。那后方没有放任何警告的标志，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在过鹿竹交流道之后，务必要留意339.4公里的地方，路肩有爆胎的小货车停放。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持续要提醒，这一起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周边呢有一些交通的管制哦。台61线在北上的282.2公里，就在北门交流道过了之后，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在呢，内外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呢，现在必须要从北门交流道下来。那现在同步也管制了台17线西向要上台61线的这个车流，管制在台84线接台61线北上的一个车流，车子呢都必须要一律走这个台17线来做改道哦。我们要特别提醒，原本要利用台61线的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在北门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避开，从其他的路段来改道行驶。高雄市前镇区的德昌路跟新雅路口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现在呢还有一个交通状况呢，是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另外今天要利用三多路要经过高速公路下方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若能够避开改道呢，尽量利用其他的这个路段来行驶哦。目前在三多一路往东的方向，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主线道要通过，像三多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平常车子就很多，再加上有事故在处理，是相当难走的一个状况。还有呢，在三多交流道出口下来的车流，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往东左转高速公路的变道的车流都会受到影响，务必多小心，能够避开还是尽量避开。台南市的归仁区在中正南路二段跟归仁八路有交通的事故，刚刚提醒有一些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2.8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掉落铁链，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72.1公里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中间车道呢也有铁管掉落，这些掉落物都通知经过务必小心避开。7:19，在音乐当中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南海的热带低压今天清晨已经发展成青苔梅沙，先后侵袭海南岛广西一带，对台湾并无威胁。不过中台八威最快今晚增强为强烈台风，将可能在下周四逼近，下周五周六影响最具，并将在12号脱离，但各地受到危险的程度将视台风的动向而定。行政院会昨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给、主管职务加给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 4%， 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 9.98% 至 5.88%， 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 Jason 报道。
2: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 3%， 111、113年各调整 4%， 114年 3%。 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专业加给以及主管职务加给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给、主管职务的加给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 9.98% 到 5.88% 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 11.56% 到 6.39% 之间。
2: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公司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如纯报道。
4: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成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5: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三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4: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起黄豆油、泰山的金苏嫩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0000人次吸食，全案逮捕两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两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只等证物。
7: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 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货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6: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349.7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北上的349.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三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那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呢，也来关心。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要往冈山沿线，现在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要往男子也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要往南子，北上过了冈山要往高科是车流量大的。来到国道十号东向，过了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车流量有比较大一些。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会有一阵一阵车多的状况。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在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要往东，在高速公路下方涵洞有事故正在处理，会影响国道一号北上三多路出口下来车流，以及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往东要左转往高速公路的变道，会影响到目前三多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多的，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要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流量大的情形。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是车多车流量大的路段。在7月3日到7月5日，也就是从今天到这个星期天，在梦时代有高雄啤酒节活动，成功路周边有美式卖场新店开幕，展览馆也有宗教活动。从今天开始到7月5日，成功路、复兴路、中华路的车流会比平常增加许多，会利用到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提早改道行驶，以及要前往参加活动或是前往卖场的朋友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好，今天开始呢，在前镇呢有三场的活动哦，所以在成功路上平时在这个成功路上上下班时间车子就很多，遇到假日这个地方比如说展览馆有活动的时候啊，哇，这个地方车子就相当的多。今天要下班的朋友呢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要考虑一下这个行车的动线哦。刚英任告诉我们说在前镇区今天有三场大型的活动，像在梦时代还有成功二路呢有美式大卖场要新店开幕，还有展览馆的宗教活动，所以在成功二路跟周边的道路一定会涌入大量的车潮跟人潮，特别是今天下班的朋友呢，如果习惯走这一条路要有这个 B 计划、哦、要改道的路线避开一下，不然行车的这个顺畅度呢应该就是都会受到影响。高速路在北上的349.7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务必要多加留心。

您注意安全。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82.2 公里这个地方的事故目前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么有一个改道路线呢，也就是说在北门交流道下来之后，利用台60一线的这个侧车道行车接到台17线，然后呢再接回台61线，从南昆山交流道上来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蛟龙情形，交给台南市蛟龙大队，我们要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仁德区的太子路735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归仁区在中正南路二段与归仁八路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速路在北上南子交流道，家里朋友说呢，刚刚上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有猫咪不动，也请小心，我们也通知。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南子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线车多拥挤不好走。
2: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2: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2: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7点46分，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22.8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掉的铁链，掉落的铁链，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速路北上349.7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三。

0: 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目前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南子的左南路要往北，在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个路段，现在车多拥挤，不好走。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1: 哎，帮忙找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莲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莲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盛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一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新园乡的先吉路20-6号前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台17线北上260.2到260.9K 的路段，目前正在施作过路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毒品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一上路不止害自己，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本局目前已全面导入毒品脱衣快筛试剂，针对事故热点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若发现驾驶有疑似毒驾情形，快筛阳性即可依法当场逮捕。也提醒大家，拒绝检测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吊销驾照。开车不是赌运气，生命更不能重来。毒驾零容忍，请勿心存侥幸。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还有重要的这个交通提醒。台南市的关田区在南144线跟市道165线交汇的地方目前有事故。高雄市前镇区的瑞南街跟凯欣街口，前镇的瑞南街跟凯欣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仁德的太子路135号的前面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
2: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3: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3: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3: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江西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3: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4: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东向的台爸爸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段路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在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都很多，现在已经在排队了。

0: 想接受歌曲 Friday I'm in love。高速路目前在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真的很塞，不好走。349.7 公里的地方，冈山交流道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脱掉当中，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有5公里远了。所以在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这段路都是相当难走的，一定要多加的留意，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高雄市前镇区的瑞日街跟瑞田街口有事故，永康的中正南路170号的前面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东向台八八凤山交流道过后要往大寮方向车多，那现在要下大寮出口，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呢，也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形了。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1: 哎呦，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3: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2: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3: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

0: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冈山的接收东路要往东，从上山路到高松路下方，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高松路在北上呢，因为冈山交流道路段有起事故在处理当中，主线道已经回堵到楠梓了。那些下方平面道路要往冈山交流道呢，沿路车流量也都相当的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所以目前在冈山的接收东路往东的方向，从圣森路到高松路下方这段路，现在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高松路在北上的路段呢，应该说南下路段呢，南下在安定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目前中寮隧道路段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北上的中寮隧道占用内侧进行护栏的工程，南下路段在中寮隧道前占用了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是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47.7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路段，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掉，后方的现在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